0: 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
1: 你拿扇子，大家一起来看。
2: 哦、我想起来这个场景了
1: 啊，
2: 就是那时候电视啊特别稀缺
1: 啊，
2: 就是你家里面。就是我记得我家里面的那个电视还是村里面可能是算第一台电视了。
1: 哦，是哦。
2: 完了以后那个有了那电视以后，然后全都过来一起看。
1: 啊、
2: 哦、啊，然后信号还不好，
1: 哦、
2: 你还得去搁那拧。
1: 啊，很调天线吗？
2: 调天线，反正。
1: 哦。
2: 哎，所有人都看一台电视呢。
1: 但是我在我记忆中，我家的电视就没有天线这个东西。
2: 那你后来都看的都彩电了吗？
1: 不是，我记忆中我家就是彩电，
2: 对吧？
1: 嗯、
2: 我记得最早最早是那种黑白电视，我还看过。
1: 哦。
2: 黑白电视你看过吗？就是那种小的，不大，完了以后好像，哎，我宽的还是窄的，我有点
1: 没有没有，我们城八老第一台电视就是彩色电视
2: 啊。我小时候看过黑白电视
1: 啊
2: 啊，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就是
1: 哦，彩电也有天线，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就挺好的。
2: 我现在家里面电视也能装天线
1: 哦，
2: 我自己也装了天线，
1: 你这样装吗？
2: 啊、能装吗？能装。
1: 哦，
2: 能装天线
1: 哦
2: 啊！
1: 我差点想举报你。
2: 没，能装天线，正常的呀。
1: 啊、
2: 哦，那各位，咱们的暑假，小时候暑假都怎么过过来的？
1: 嗯，
2: 我有点恍惚啊，你们暑假还有没有印象？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羞涩的你。
1: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阎鹤祥。
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频道有点魔力，哎，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1: 欢迎回来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强烈的安利一下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一日三餐，很多店都可以开始用餐了啊！
2: 今天的开心调查群呢，想让各位来说看，小的时候暑假没有外卖，也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怪味鱼哈
1: 啊！
2: 对，然后完了以后，快餐店也很少，
1: 是的，
2: 对吧？有，但也很少。然后爸妈又都去上班了，俺们那时候暑假都怎么过过来的？
1: 反正早饭就很简单嘛，
2: 西北风吗？
1: 早上那个时候也应该是有火烧的，
2: 哦，
1: 然后有米线的，
2: 哎，
1: 有豆脑的，
2: 哦，
1: 有瓦鱼的，
2: 哦，
1: 啊，就这些。
2: 对对对，
1: 啊，
2: 早饭是这个。
1: 要面条嘛，在家可以下面条。这中午不就回来做了吗？
2: 回家吃面条，反正。
1: 对，
2: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当时是怎么过这个暑假的啊？
1: 嗯，
2: 雪花飞舞说，你们说我们现在要专门开一个那个专门抓捡了棍儿那个兴趣班，你说有人报名吗？你说？
1: 这个东西
2: 啊，
1: 需要什么知识和技巧吗？还要开个兴趣班？
2: 我觉得这里边最难的，比方说在好心情要是搞一次抓捡了棍活动
1: 大赛，
2: 哎，
1: 最难的是去哪抓是吗？
2: 对，最难的就是找地方。
1: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样的度假村，
2: 哎，
1: 他们自己家养开始养这个捡了棍。
2: 哎，你信不信？你现在说我们马上要搞个捡了棍活动，一下100人就爆满了。
1: 那一定的呀，徐州这。太爱吃点了根了，
2: 一眨眼的事儿，这是啊，
1: 嗯，
2: 啊！来，各位，小时候暑假怎么过来的啊？守候说，生在80后的我
1: 啊，
2: 暑假在家里面看过瓜棚，
1: 在家门口睡过竹床
2: 啊，竹床
1: 数星星
2: 啊，
1: 哇，那个时候真美呀，
2: 啊，
1: 啊！
2: 那个时候我不仅睡过竹床，我在新沂老家哈，我还睡过那种大铁床。啊，
1: 铁床是什么？
2: 大铁床就是因为说当年那时候有可能有防范地震
1: 啊啊，
2: 都是那种大铁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
1: 哦，铁床是在家门口的
2: 啊，在家里面很厚重的铁床，啊，
1: 哦，
2: 啊，有这个，
1: 我还真不知道。
2: 对对 对啊，
1: 还有这个叫吉泰说，
2: 嗯，
1: 暑假去石麦，
2: 啊，石麦的我有印象，
1: 然后换喜欢的
2: 啊。
1: 石麦子也能换。
2: 石麦是怎么回事呢？你比方说你前面不是割麦子吗，
1: 嗯，
2: 割麦子以后呢，可能有些零星的会散在地里面
1: 啊，
2: 哦，那呢你就是捡这些麦子，就石麦子，然后呢去换一些东西就行了。
1: 那这些东西也可以换来
2: 啊，比方说你只要捡来了一些麦子，不是可以卖掉吗？
1: 哦，
2: 卖掉你就可以换一些东西吗？也可以。
1: 他说钓龙虾也能卖钱，
2: 哦，
1: 但这个都知道啊。
2: 对对对，钓龙虾我也常钓，反正哈。
1: 是，哎呀，哎，我们只是说说，
2: 哎，
1: 并没有真想开逮叠了滚大赛啊。
2: 对，
1: 不要现在在那报名
2: 啊。
1: 哦，说石麦子可以换西瓜，
2: 哦，石麦子换西瓜
1: 啊，哦，能吗？
2: 我反正看
1: 那得石多少麦子才能换上西瓜？
2: 对，那我记得有这个事儿，反正
1: 嗯，
2: 有这个事儿啊。
1: 还有这个3569说他也经常钓龙虾，
2: 嗯，
1: 哦。
2: 怎样说暑假一群孩子一早一起出门，
1: 嗯，
2: 你知道半大小子一在一起玩那就是活阎王，你知道抓蚂蚱就是都烤着吃，这是，
1: 哎呀，
2: 哎呦喂，吃完玩土
1: 啊，
2: 下雨有个大水坑，那美了，那都在水坑里面泡着，你知道吗？
1: 打闹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也不怕脏
2: 啊，那小孩都喜欢玩水坑啊，是吧？啊，
1: 还有这个说小麦，Sunshine 说石麦子能换冰糕，朱浩天说小麦能换潮牌饼，
2: 哦，
1: 说那个很好吃，
2: 能吃麦子，
1: 啊，
2: 能换东西
1: 啊，
2: 哎，
1: 还有个说这个就是麻油冰糕能换，
2: 哦，吃麦能换麻油冰糕，
1: 哦，
2: 你别说真香哈，啊，给你们这，
1: 哎呀，都
2: 给
1: 说饿了
2: 啊。开玩笑说暑假呀，那时候是把凉席放在地上打地铺，
1: 嗯，
2: 吊扇能开一夜，吃冰糕 K 西瓜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
1: 啊，
2: 白天呢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呢偷玩那个红白机啊，也是游戏机，是不是
1: 有
2: 啊？
1: 他应该是小霸王之前吧，
2: 对，
1: 还是之后
2: 啊，
1: 哦，因为我不太玩游戏的一个人啊。
2: 对， 对， 对，
1: 我小时候玩的游戏就是小霸王学习机
2: 啊，
1: 以学习的名义，说学英语什么名义，
2: 对，
1: 买的啊。
2: 哦，看射雕英雄传，
1: 嗯，
2: 看郭靖，
1: 铁
2: 啊、哦，
1: 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哎，而且白天还刚才还有朋友说呢，
2: 啊，
1: 谁的童年没有小神龙俱乐部？
2: 哦，
1: 小的时候是不是看那个小龙人都哭得不行了？当时，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哦，
1: 就他到底找没找到妈妈？他是不是离开了这些小伙伴？
2: 哎，
1: 然后前几天我就看，就网络上有这样的部分的切片，
2: 哎，
1: 我又回忆了一下小神龙，
2: 小神龙，
1: 而且小龙人啊，
2: 哦，对，没想到最后跟小龙
1: 还有什么鹦鹉，还有啊，对，
2: 哎，
1: 还有鹦鹉婆婆在里头，
2: 哎，
1: 你都记
2: 得有点印象，
1: 有点印象吗？
2: 哦，
1: 然后他是有一个雕塑放在他们的一个就像四合院里头的院子里面，
2: 啊，对对对对，
1: 哎，然后晚上就怎么着突然间就能活过来，
2: 对，
1: 然后小孩就带他们一起玩，
2: 对
1: 啊，
2: 我亲娘嘞，逝去的回忆现在猛烈的
1: 攻击你，对不对？
2: 猛烈的攻击
1: 我当时看的时候，哦，对对对，好像有这些印象，
2: 有这个啊，
1: 嗯，
2: 射手座说小时候父母单位有家属院，
1: 嗯，
2: 哎，家属院的环境又不一样了
1: 啊，
2: 家属，你比方说你要是自己家里边有个小房子什么的，那是一种感觉。
1: 对，
2: 家属院是另外一个感觉，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单位里吧，
2: 都在一个大院里头。
1: 对，
2: 晚上呢，大家都喜欢拿着凉席啊，那个草席子
1: 啊，
2: 都是到外面铺在地上去乘凉
1: 啊，
2: 还会抓那个叫什么捉撸，这什么东西啊？
1: 捉撸果，
2: 小时候我们都叫它喇喇果。
1: 喇喇蛄啊，喂鸡，
2: 喂鸡
1: 啊，
2: 小虫子是不是啊？
1: 你说的是喇喇蛄是个虫子，还是那个带毛刺的那种东西？
2: 嗯，毛毛虫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啊，
1: 我说的是植物。
2: 植物
1: 啊，
2: 喇喇蛄是植物吗？
1: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2: 哎，你们有照片上个照片好不好？
1: 对，
2: 对，上个照片让我们感觉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哎，
2: 想不起来了啊。
1: 哇哇哇说，
2: 啊，
1: 哥哥姐姐带着我
2: 啊
1: 玩过家家，
2: 小时候，
1: 然后捉蛐蛐
2: 啊，
1: 捉知了，
2: 哎，
1: 那个时候风吹在身上都是凉的，
2: 哦，
1: 有没有可能？其实那个时候风吹在身上也是热的，
2: 啊，
1: 只是我们现在回忆起那个时光
2: 啊，
1: 觉得那个时光的天是蓝的
2: 啊，
1: 因为心情是美的，
2: 啊，
1: 风是凉的，
2: 哦，
1: 啊，
2: 而现在。哎，这真的是巨热，都不想出门。
1: 对，就是因为我们过过这种舒适的好日子，哎，在空调房里的日子，就不想出去了。
2: 对，小的时候反正那时候没有空调嘛，
1: 嗯，
2: 完了以后你晚上就得出来乘乘凉。
1: 喇喇蛄是毛毛虫啊？
2: 毛毛虫啊？啊，捉毛毛虫啊？
1: 它不刺，它
2: 不刺挠吗？
1: 对，
2: 啊，
1: 芦苇的毛嘀咕，芦苇的毛嘀咕，
2: 所以是喇喇蛄，不是吧？
1: 啊
2: 你把一个80后和一个90后给说沉默了。
1: 对
2: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已经超过徐州话方言八级了。
2: 对，喇喇蛄谁有照片可以上点照片看一下啊。
1: 对
2: 啊，
1: 嗯，
2: 怪我不懂，说小的时候再看西游记，看还珠格格看一遍吧。
1: 我希望你们不要用徐州话来解释徐州话
2: 啊，
1: 就是
2: 啊，
1: 吉泰说
2: 嗯，
1: 喇喇蛄是虫。
2: 是虫子
1: 啊，是虫，然后说是猫嘀咕。
2: 猫嘀咕。
1: 喇秧喇秧喇子。
2: 秧喇子不就猫猫虫吗？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2: 秧喇子不就猫猫
1: 这个是什么？
2: 啊，
1: 喇喇蛄
2: 啊
1: 啊，
2: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就是小时候那小虫子是吧？哎，我经常抓这玩意儿。
1: 我没，
2: 啊，它叫喇喇蛄啊。哦，
1: 我以为是蛐蛐。
2: 蛐蛐
1: 不长这样，但是有点长
2: 啊。喇喇蛄啊。
1: 哦，
2: 我看过这个。
1: 啊，这就是喇喇蛄啊。
2: 哦，这小时候这个虫蛮多的哈。
1: 我还真没逮，我因为
2: 男孩
1: 不会逮虫，
2: 对，男孩会逮虫子呀，
1: 对
2: 啊，然后回来要能喂个鸡什么的也不错，反正
1: 对，
2: 哦，
1: 啊，说羊辣子是羊辣子，毛毛虫是毛毛虫，
2: 啊，
1: 喇喇蛄是喇喇蛄，
2: 哦，
1: 明白了。
2: 完了，我现在跟你一起是城巴老
1: 的，你城巴老已经，
2: 俺俩现在在这急赤白脸的在恶补知识，现在哦，
1: 说是进来学知识没错吧？
2: 哎，对对对，
1: 进来长本事，进来学知识。
2: 哦，
1: 巴拉拉说小时候细说乾隆，
2: 哦，
1: 白娘子，
2: 哦，
1: 还有圣斗士这类的动画是天天追着看，
2: 对，
1: 但是都没有看到结局。
2: 嗯，
1: 现在是有了抖音才看到结局的。
2: 我闲着没事还会追老番呢，我还会把那个什么铁齿铜牙纪
1: 晓岚细说乾隆
2: 啊。然后我还看那个《亮剑》，我也翻看了好多遍。
1: 哦，
2: 然后我
1: 一般来说，
2: 啊，《
1: 甄嬛传》是我的抖音减速带，
2: 啊，是吧？
1: 嗯，
2: 《甄嬛传》我媳妇儿就巨喜欢，
1: 嗯，
2: 就闲着没事我说我不知道该看啥，那你看《甄嬛传》呢？然后我还看最近我还看那个《大染坊》。
1: 哦，对，我其实我看电视也很少，
2: 因为《大染坊》最近不是有那个剧组巡回嘛？
1: 哦，
2: 我又刷到了当年那个视频，我想看看。
1: 嗯
2: 啊，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1: 还有桑善说，我告诉你们两个陈八老啊
2: 啊啊啊，
1: 猫嘀咕呢，它是一种草。 熟了之后呢，上面那个白茸茸的东西，能吃，是甜的。
2: 哦，
1: 猫嘀咕。
2: 等会儿，我不相信你这里。
1: 我也就这么，它
2: 猫嘀咕是
1: 一种
2: 草
1: 啊。还有底下也说猫嘀咕好吃。
2: 猫嘀咕可以吃。
1: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就是在开发上上个图猫嘀咕的？
2: 对对对对，你们可以那个啥，你们可以在
1: 想吃的时候拿手一提就能吃了
2: 啊，
1: 就能吃了。
2: 是白的？
1: 是说白就是白茸茸的东西，吃上去是甜的。
2: 哦，
1: 是一种草。
2: 一种草。
1: 这都说的是。非比寻常说是的，可以吃，我信了
2: 啊，那应该是可以吃，
1: 不能等熟了
2: 啊，
1: 要扒开吃芯儿，一抓一大把
2: 哦，
1: 能嚼，甜甜的不能咽，
2: 嗯，
1: 这是大家的免费零食，都是大家回复的，
2: 能嚼，
1: 哇哦，
2: 哎，我小时候吃那牵牛花呀，
1: 我还吃过一个带蜜的花，是什么？是牵牛花吗？
2: 是不是对喇叭花是吧？
1: 就类似于
2: 啊那种
1: 啊，然后你可以喝得它的蜜，
2: 哎，就吸那一下子
1: 啊，
2: 那跟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一样。
1: 庸人自扰也说还有那一串红的花摘下来吸花蜜，
2: 哎，对对对，那应该就是牵牛花，我说那个东西
1: 是吧？
2: 是那东西，喇叭花。
1: 啊，我们看有没有吃过猫嘀咕？猫嘀咕是什么东西啊？
2: 啊，对对，三哥你终于来了，我正好用你这个字儿，我搜一下。
1: 它不是这个猫嘀咕
2: 啊
1: 啊。但是因为它是
2: 猫嘀咕，在百度上搜索出来是股票，
1: 猫嘀咕
2: 啊，对对对，
1: 一串红，一串红，
2: 一串红，
1: 对，
2: 啊、
1: 那个花蜜是一串红，
2: 对对，
1: 不是喇叭花，
2: 西瓜那玩意儿反正，
1: 哎，对，就是那个花蜜还挺甜的，
2: 对，
1: 啊、一串红可以吃蜜，邓可可的小姐姐也知道，
2: 想一想
1: 啊，
2: 今天呢，咱们是跟着各位一起来做一下回忆啊，就小的时候的暑假，我们都是怎么过过来的？
1: 猫嘀咕是蒲公英，
2: 蒲公英是蒲公英吧？
1: 对呀、
2: 啊，
1: 啊，蒲公英是蒲公英吧？
2: 对对，
1: 还底下说猫嘀咕还能不知道吗？猫嘀咕这
2: 哎，有人来图片了，
1: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猫嘀咕。
2: 哎，吃过
1: 啊？
2: 我是这个东西啊，哦，吃过这个。
1: 这是什么？
2: 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叫啥。
1: 它首先我能判出它不是蒲公英
2: 啊，它肯定不是蒲公英。
1: 对，
2: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打开就能，反正就是能吃一下子。
1: 它能吃啥？
2: 也，你肯定不是吃肉哈、啊，跟你在家里面吃肉是不一样哈。
1: 啊，芦苇年轻的时候的内心儿。
2: 啊，就吃这玩意儿，反正。啊但我吃的很少。
1: 他说有芦苇河边都有毛嘀咕。
2: 啊、哎，对对对。
1: 啊。
2: 吃过，但我吃这玩意儿比较少，因为我们家
1: 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
2: 对，靠河。
1: 毛嘀咕。
2: 对，没那么近，反正这个
1: 没吃过。
2: 妈说这个没吃过。
1: 我就说我和爸爸。那是好朋友，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
2: 说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1: 没吃过呀！
2: 啊，根本吃不完，现在
1: 这叫吃啥、啊？
2: 哦，哎，你看它的定位，它找着定位的丰县沛县啊，
1: 哎，对对对，
2: 靠近湖边，微山湖是湖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在靠近落马湖什么的，
1: 说是就是草的内心
2: 哦。
1: 还有朋友说，猫嘀咕就是折耳根。啊，不是吧？
2: 这耳根是这耳根吧？
1: 这耳根这耳根，那个样长相都不一样。
2: 就是啊。
1: 落木卷伞说，云龙山北门原来
2: 啊，
1: 门口一片一片的一串红，我和我表弟坐地上就在那哎，兄弟。
2: 哦，你去那吃饭去了？
1: 对，
2: 就餐。
1: 坐地上，我们俩来野炊，野炊。
2: 哦，
1: 野餐一下。
2: 对对，你这是真行，这是啊。
1: 还有这个指尖的温度说，应该是一种蘑菇吧，长得像芦苇的哨子。叫毛嘀咕，就我们刚才看
2: 了就芦苇的芯儿是吧？
1: 哎，说倒的事儿，倒的什么毛嘀咕？
2: 啊、
1: 哦，这个我倒听人说过，你倒的什么毛嘀咕？
2: 啊、
1: 哦，但是我当时以为是一个方言，就是在讽刺别人。
2: 哦、对、
1: 啊，
2: 哦，原来这话是用在这地方的。
1: 啊，
2: 倒的什么毛嘀咕？
1: 倒事儿，倒什么毛嘀咕？
2: 哦，这意思。
1: 啊、
2: 哦，
1: 哎，那这个为什么这倒什么毛嘀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毛嘀咕抽出来了。
2: 啊、
1: 哦。
2: 这倒腾沙的这意思、啊、
1: 说这个毛嘀咕它的长大了就可以编猫网子了。
2: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俩的这种脑子哈，就在观众那边就属于是那种洗脑啊，就是那种啊，
1: 猫网子。
2: 对对对，
1: 是鞋吗？
2: 啊
1: 啊！
2: 猫嘀咕，有朋友说，
1: 就是芦苇的嫩芽，
2: 芦苇的嫩芽，
1: 就是、啊、所以说芦苇是毛毛的，
2: 对，
1: 它就可以扁猫蚊子，猫蚊子是鞋，对吧？猫窝子，猫窝子是什么？
2: 啊， 没事没事哈，今天我们一步一步在推进。
1: 好好好，
2: 先从猫嘀咕先搞清楚了，下一步再搞清。
1: 我现在知道猫嘀咕是什么东西了。
2: 对，下一步再搞清什么猫爬的。
1: 哪拉骨我们也知道是什么东西。
2: 猫猛的，咱一步一步解决好不好？
1: 行行
2: 啊
1: 啊，就是我知道，我想问一下，我知道毛翁子是芦苇的毛编的，但是毛翁子它是一个什么形态，什么东西、啊？
2: 它用来干嘛的呀？
1: 哦，叫猫窝子鞋。那我说毛翁子是鞋吧？
2: 是不是那种木板鞋，上面用猫猛的拼出来的那种？
1: 是吗？
2: 是这个吧？啊，
1: 是吗？
2: 应该也是吧？这个、
1: 啊。
2: 行啊，咱们得抓紧时间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 G206 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南路到 G206 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山上奥莱呢，到了暑期啊，肯定有大活动，朋友们啊。
0: 是
1: 啊，这次呢是一次性的全部的安排到位了啊，有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
0: 咱们先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先说一下这个扶阳音乐节。
1: 哎，
0: 不用纠结，我去这个店吃，去那个店吃，东奔西跑的，
1: 对，
0: 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的扶阳美食。
1: 嗯，
0: 比如说老广啊、八戒啊、扶阳记啊，
1: 对
0: 啊，烧烤搭配灵魂甜素，地道十足。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一来春鲜羊汤，
1: 嗯，
0: 老汉桥手抓羊肉，
1: 对，
0: 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色美食一吃一站吃全啊。
1: 还有呢，这个现场的乐队呢是全天炸场，每天晚上5:30到晚上10:30，你白天可以逛大排，夜晚可以撸串啊、喝啤酒啊、听现场音乐啊，氛围呢是直接拉满。如果想遛娃的话呢，3楼的空中花园每天下午4点钟会免费开放，
0: 是的，
1: 有一个200平的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级合适啊。
0: 还有这个山上奥莱暑期全面换新了，很多的就是苏湾鲁豫周边的啊，我们的这些直营店啊，全新入驻了啊。
1: 对，而且8月1号呢 CBA 的球星王仕鹏，好多朋友很喜欢的啊，
0: 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啊。
1: 对，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有这个斯凯奇凿冰大赛都有啊。
0: 啊，
1: 而且山上奥莱有那个会员日啊，7月28号到这个8月9号，在直播间抢那个限时券，有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这样的一个多档券任选。
0: 是的，
1: 那各位可以在这个夏天到哪里去好好逛一逛呢？山上奥莱一定是你的首选了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喜欢的张丹峰直播会加码福利啊，这些都有，可以大家去山上奥莱感受一下这个夏季带给大家的这些诚意满满的活动吧。
1: 对，在家不做饭就来罐罐鱼啊，1天3顿都可以到罐罐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
0: 哎，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一下中国移动了。中国移动呢，暑期现在有这个买电脑手机节啊，
1: 对对对对，活动也特别的合适啊。老人在家，比方装监控啊，然后买手机啊，这个其实都挺方便的，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了啊。那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是我们俩的铁板，这是哈。
0: 刚刚还说呢，
1: 记着铁板了。
0: 凯说：“你说你两个承包老今天飞出这个话题，
1: 哎，
0: 完了吧，懵了吧，
1: 哎，
0: 感觉自己白活了吧。
1: ”出之前呢，
0: 我觉得我们非常厉害。
1: 对，觉得还行。
0: 自打以前，我觉得我这个徐州话能过8级之后，我就觉得我非常之权威
1: 啊。
0: 然后今天大家什么喇喇滚的什么
1: 猫嘀咕，
0: 猫嘀咕，就感觉啊、超纲，
1: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哈。
0: 对，
1: 哎。哎，有朋友给我们发了这个猫嘀咕，
0: 啊、
1: 是草很嫩的时候吃里面的那个芯儿，嫩嫩的。
0: 其实它就是芦苇，
1: 对，
0: 芦苇里边的嫩芽。
1: 嫩芽，对对对，它说这只能吃嫩的啊，
0: 对，
1: 老了就不能吃了。
0: 啊，你看它里边还有方言叫法呢。
1: 这猫嘀咕，
0: 徐州就叫猫嘀咕
1: 啊，
0: 猫捻泥儿，
1: 猫捻泥儿。
0: 啊，其他地区有叫毛针草的，
1: 哎、
0: 啊，还有叫毛针，嗯，
1: 对，猫嘀咕。
0: 哦，
1: 对对，应该有不少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个。
0: 哦、不是芦苇吗？那他们不说他长大了有芦苇，在芦苇的旁边都有毛嘀咕
1: 啊，
0: 他就有可以把毛嘀咕的芦苇的毛做成老翁鞋。
1: 毛翁鞋。
0: 毛翁鞋 啊，
1: 对对对，我姐刚才跟我讲了一下，毛翁鞋跟 UGG 的差不多。
0: 对，我说他一定是 UGG 的鼻祖。
1: 你穿过这个毛翁鞋吗？
0: 我没有穿过毛翁鞋，但我穿过 UGG。
1: 对，这鞋看着应该是暖和的鞋子哈。
0: 但一定它里边带毛嘛，然后底儿又高，它可以有效的隔绝冬天地的寒气。
1: 哦、对，老式增高鞋说穿了能增高10公分呢。
0: 那咱不知道了。
1: 好像
0: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他们还说80后真命大，吃龙葵都能大难不死。
1: 龙葵是有毒的，是不是啊？
0: 它好像是一个中草药吧？
1: 哎，这个小米。

0: 说猫嘀咕是芦苇的嫩芽，咱没说错吧？
1: 你看咱说的是
0: 嚼起来跟泡泡糖一样
1: 芦苇的嫩芽，但是在抖音上很多的小伙伴说它不是芦苇、
0: 哎、
1: 是毛根草的小时候，
0: 是毛根草的小时候，不是芦苇小时候、
1: 啊、不是芦苇，它是不是因为旁边经常会在芦苇的旁边能找到猫嘀咕，所以他老觉得是芦苇的嫩芽、
0: 哦、对对对对、
1: 啊、
0: 哦，很多人问我俩没吃过猫嘀咕吗？没吃过，
1: 真没吃过猫嘀咕 啊,
0: 啊对、嗯、吃的少，我吃过反正这玩意儿、
1: 哎
0: 哎、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龙葵吃的像蓝莓、
0: 啊，龙葵长得像蓝莓，
1: 长得有点像，但是一般来说，路过的野果子长成那个样，谁敢吃啊？
0: 说它好像也是一味中药，是不是、啊？
1: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它，可能是有一个中草药的价值还是啥的，但是也，
0: 哎，
1: 就是我们能敢吃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串红喝蜜
0: 啊，
1: 就基本上也就言尽于此。
0: 毛嘀咕现在搞清楚了吧，朋友们？
1: 哎，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哈。
1: 啊，
0: 有谁吃过黑天天吗？
1: 黑天天就是刚才这个，
0: 是什么？
1: 龙葵。
0: 啊，就是那个
1: 黑甜甜
0: 啊，就是、那个、
1: 它也叫黑甜甜，对啊，
0: 那不是说有毒吗？
1: 就是有毒啊
0: 啊，那别吃了，
1: 说是有毒啊，
0: 那别吃了，
1: 对，大家不要出去门当开野餐似的
0: 哦。
1: 嗯，
0: 行，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想让各位来说看，小的时候暑假咱们没有外卖，爸妈又都去上班了。嗯，那我们的暑假都怎么过过来的？
1: 对呀。
0: 啊，行，我大概明白了，你们都吃叠了爪叠了滚儿，吃猫嘀咕。
1: 对。啊，然后喝蜜。啊、
0: 对，喝蜜啊，都这么过来的。
1: 还有吃那些危险的黑甜甜。
0: 啊，对，来，各位说说看，暑假怎么过？小疯子说，我记得我们好像那时候都是放学以后给大人做饭，你们有这印象
1: 啊？
0: 啊，
1: 给大人做饭吗？
0: 在农村啊，完了之后，好多小孩一回来之后就开始准备做饭。
1: 哦，
0: 给大人做饭，等家里人回来，完了以后还得喂猪呢，啊，喂猪啊，
1: 哦、喂猪，这不就是顺手事吗？吃完了厨余垃圾就可以喂啊，
0: 厨余垃圾，
1: 不是，
0: 行，
1: 嗯、
0: 行，你词儿真先进，这是、啊，
1: 那不是吗？就是的嘛，
0: 是吧？
1: 啊、
0: 是有这印象，这是啊。
1: 还有这个落寞卷伞子说、
0: 啊，
1: 要不怎么说80后尝百草呢？
0: 哦，真是哈，
1: 嗯，
0: 对对，什么都吃了，这是。
1: 哎，啊、还有小伙伴三木森，
0: 嗯、
1: 他说他找两个小伙伴、
0: 啊，
1: 一般来说他们喜欢去废旧的一些工厂
0: 哦
1: 去看探险。
0: 哦，探险。
1: 小孩子真的是又菜又爱玩 哦。
0: 对。
1: 他们特别喜欢，就是门口有一个建筑的沙，
0: 哦、
1: 要跑上去跑下来。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一个空旷的，哦，进去了，哦，出来了。
0: 哦，还真是这样的哈。
1: 还有朋友逮青蛙、钓龙虾。
0: 哦。
1: 啊。
0: 对。小时候敢逮，现在咋不敢逮青蛙了？现在
1: 这吓得慌嘛、
0: 啊，
1: 那长相已经超出了我们成年人的审美。
0: 小时候都敢拿癞蛤蟆，现在不敢拿了。
1: 小的时候好像啥都敢，蛇啊什么都敢。
0: 是是 是, 是，
1: 对吧？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小的时候咱们的暑假都是怎么过过来的哈、
1: 嗯？
0: 咱们来讲讲看啊。那个三哥说，我跟你说哈，
1: 啊、
0: 这个猫嘀咕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是一个硬通货
1: 哦，
0: 五根能换一块橡皮。10根能换一根铅笔，
1: 这么牛啊！
0: 那硬通货这个东西
1: 啊，
0: 它喜欢长在这个沟旁河沿上，就是一种草的小时候
1: 啊，
0: 知道吧？人这草做蒸汽，小时候就出来赚钱了，
1: 就可以当硬通货使了。
0: 对，那时候都已经可以换橡皮、换铅笔了。
1: 还有朋友说，那你们小时候真的没有捅过马蜂窝吗？
0: 捅过啊，
1: 那真的不会蜇着你们吗？
0: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捅，我们是一帮小孩啊，就喜欢捅马蜂窝，
1: 然后看蛰谁就是谁。
0: 拿着那个很长的竹竿啊，就是在一楼的那时候都平房啊，一楼二楼的那个地方
1: 啊，
0: 看着这就捅完就跑，哎呦喂，
1: 就进家，
0: 可刺激了
1: 啊！
0: 那些就是捅完之后，然后所有人都一起跑出，可刺激了。
1: 马蜂说：“我谢你们啊，
0: 啊，
1: 这些活阎王。”
0: 那都竹竿啊，能接好几根。接可长了，就怕那个被咬到吧，这是。
1: 还有ZX 说，他们小的时候掰棒子，
0: 嗯哦、
1: 然后去窑厂里烤、
0: 哦，
1: 去大河里洗澡，逮龙虾、钓鱼、逮光光厅，
0: 哇、
1: 哦，
0: 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1: 哎，还有这个三姆森，他说小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去黄河沿旁边去逮蝌蚪，嗯
0: 哦、
1: 因为蝌蚪长大能成青蛙，
0: 哦、
1: 结果都成癞蛤蟆了。
0: 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

0: 舰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我们以前以为啊，就是我们生在徐州，长在徐州，完了以后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已经非常了解，
0: 了如指掌。
1: 对对对对，今天一见大家说这些啊，我们感觉我们就是白活了，
0: 好无知，
1: 白活了。
0: 这徐州这么多好玩的，
1: 对，
0: 什么喇喇谷
1: 啊，
0: 还有
1: 啊，
0: 猫嘀咕，
1: 猫嘀咕
0: 啊。叨叨什么叨叨猫嘀咕也学会了一句话 啊
1: 来，各位又给我们进行科普了啊。
0: 嗯，
1: 射手座说这个黑天天
0: 啊，黑天天
1: 就是龙葵熟透了没毒哈
0: 啊
1: 不是没人吃啊，也吃不下去。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啊，马泡瓜，你知道这个吗？
0: 马泡瓜他们说好多哦，就长得不是很大，但是很香甜。
1: 对、
0: 啊、
1: 它香香的。还有就是野生的那个灯笼果，都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
0: 啊。
1: 哦，
0: 嗯，
1: 灯笼果，对对对，说啊，有
0: 灯笼果也能吃吗？
1: 有吧，
0: 嗯，
1: 能吃吧，这是啊，
0: 行吧，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小的时候喜欢在稻草堆里掏个洞，
1: 哦，
0: 当秘密基地，
1: 秘密基地，
0: 哎，那个不会塌吗？
1: 不会，
0: 哦，
1: 不会，那个可舒服了，你躺在里面可舒服了，
0: 那你玩捉迷藏，
1: 感觉世界都是你的。
0: 啊，是这么，包括性特别强。
1: 哎、啊，但是你捉迷藏的时候不要藏到哪边去，那浑身都沾，到处都是，
0: 不好。
1: 刺挠人，刺挠人啊！啊，
0: 稻草啊！
1: 啊，凯说，我做饭就是小时候去学的。
0: 嗯，
1: 小时候你得下地干活呀。
0: 嗯，
1: 我跟我哥两个人，我为了不下地干活呢，我学会了炒菜和做饭。
0: 你家里不养闲人呐？
1: 对吧？我爸我妈跟我哥干活回来就可以吃饭了，
0: 嗯，
1: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下地了，你知道吧？
0: 哦。
1: 哦，你看，
0: 你看家里谁都现在你看嘛，都是凭本事，
1: 哎，
0: 凭本事就是能吃着饭啊。
1: 对，你家里不养闲人，反正。
0: 对对对。
1: 哦，行。
0: 还有朋友说，农村还有一种树结的圆圆的红色颗粒的果。哦、问你呢？
1: 啊，
0: 红色颗粒的果。
1: 红色颗粒的果。
0: 对。
1: 那什么东西？
0: 是什么？
1: 是什么？对对，好问题哈。那看看时间呢，我没有办法给你解答了。不是我不会啊，主要是时间到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咱们带着疑问啊，各位可以继续的了解一下，明天来做解答，好不
0: 好？
1: 好
0: 嘞，好嘞 啊！
1: 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2: 什么感受呢？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

0: 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 G206 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南路到 G206 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夫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吉祥家苑小区的居民向栏目反映说啊，小区旁人行道上安装了道闸，湿化了停车位，影响行人正常通行。那居民就质疑，在这个人行道上设置经营性停车位是不是合规呢？那么根据小区居民王先生的反映，人行道设置停车场道闸的位置恰好和吉祥家苑生活广场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是紧邻着的，两处出车口汇聚在同一区域，一旦地下停车场正式投用，非常容易发生刮蹭或者是碰撞事故。那么此处啊，这个停车场的布局将原本的人行通道进行了阻断，紧邻盲道，行人呢被迫绕行至车行道，安全隐患突出。同时附近一家烧烤店晚间占道经营，桌椅摆置人行道，加上停放的车辆，让本来就狭窄的通行空间变得更加的拥挤。那么前不久咱们的记者也是到了现场啊，上周到了现场，人行道上呢的确是已经湿化好了停车位。公示信息显示呢，该停车场共设27个车位，归属你好酒店使用，产权单位呢是徐州新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费及运营时间呢是按照政府的指导价执行。广场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说啊，停车位湿化在项目红线范围内，以盲道为基准，盲道以南呢是红线外，盲道以北呢到建筑一侧呢属于它的管理范围。当记者询问是不是需要有这个规划图纸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具体的手续是由你好酒店和辖区街道城管部门办理的，目前这个停车场的协议呢还没有正式的签订，具体细节呢也不便透露。那么这个事情啊，居民就质疑了，针对于红线内就可以设停车场的说法，居民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即便在产权红线内，也不应当侵占盲道和人行通行空间，更不应该把公共通道变为封闭式经营性停车场。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经过多方联系啊，会同和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是来到了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就相关的质疑回应说，这片区域呢是属于徐州新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红线范围，规划之初呢就设置了停车位啊，规划之初就设置了停车位，并不是私自增设的。那么对于居民提出的这种担忧，街道方面表示将调取原始规划图纸进一步核实具体的设计情况，并协调产权方和酒店方就道闸位置是否可以优化进行相应的沟通。同时呢，街道工作人员明确，对于商户周边占道经营行为将依法加强管理，严禁店外摆摊阻塞通道。而当天下午呢，徐州新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吉祥家苑广场项目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项目红线图，并说明规划车位的确在红线之内。负责人还说，目前停车场还没有对外收费经营，后续呢如果计划转为经营性停车场，并依照规定取得合规审批手续，目前相关手续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此外呢，酒店和烧烤店都是它的产权范围内的租赁商户，为了保障商户正常运营，需要配套解决停车及经营需求，因此在红线内设置车位属于合理利用自身的资源。那么这次啊，关于这个吉祥广场停车位争议的核心在于商业配套需求和居民通行安全如何平衡。当然啊，咱们都知道啊，企业在利用自有产权区域进行经营配套建设时，应该兼顾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安全和无障碍设施的保障，主动规避人车交汇的风险。属地街道呢，也需要持续跟进手续完善、道闸优化和占道整治等等工作，督促企业合理调整设施布局，规范商户经营，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呢，回应居民的合理诉求，切实打通便民通行的堵点，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他家刚买了几个月的新车，在小区内行驶时压到了破损的窨井盖，导致了维修费需要花费4万多元。那么这一笔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3天之前我儿子开车回家，然后我从这过，把这个阴压到这个阴影盖，阴影盖翘起来了，我把我儿子的新车，刚买几个月的新车，电瓶给弄坏了。
2: 我们没动过了，我们也不可能修这个东西在一块儿，说白了在一块儿，我们施工的断命，我们自己在一块儿，我们来处理，图纸上没有的，我们不可能修这些东西。
3: 我物业应该负责什么责任呢？就是负责跟你沟通，联系这个施工单位。我已经把施工单位联系到现场了，你们这个老小区30多年老小区，所有东西都去更新，这不可能。我刚才跟他说了，我说你可以走法律程序，我们改我们承担，我们不会。
0: 那么咱们刚才也是听到了啊，有物业的声音，有施工负责的声音。其实呢，现场记者也看到，由于这个井盖呢早就已经老化受损了，受压之后突然翘起，直接顶到了车辆底部的电池组啊。然后这个电池组呢，经过4S店初步的估算，相关的部件维修大概是3到4万块钱。这辆车呢只买了几个月，这次意外让他们既心疼又无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现场也没有设置警示牌，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围挡或者防护措施，直到事故发生之后，物业才在井盖周边放置了交通锥作为临时提醒。那他们也曾经多次联系小区物业和曾经参与小区改造的施工方，希望双方核实情况并且明确责任，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随后呢，记者也是先后联系到了施工方和物业。民富园片区施工改造工程负责人表示，出事儿的一井盖属于小区原有设施，施工方只对自己施工段落内的设施负责，图纸上没有列明的，他们不会进行维修或者更换。工程负责人还说啊，物业方面曾经向他们提出更换井盖的建议，但是小区内类似的老旧井盖不在少数，如果全部更换涉及费用问题，物业并未就此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根据这个徐州创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民富园物业经理表示啊，事发前这个井盖只有轻微的破损，还没有达到必须立即更换的程度。物业经理介绍说，施工方在改造作业当中把污水井进水管的沿边缘切开，并在旁边新建了收水井，这个操作也是破坏了井盖原有的受力结构，导致井体稳固性大幅下降。他们曾经提醒施工方注意这个问题，建议施工方及时更换受损的井盖以避免隐患。施工方当时口头答应，但是始终没有付诸于行动。物业经理还表示，物业呢确实自身存在相关的日常巡查不到位的工作疏漏，对于车主提出的共同赔偿要求，他们愿意承担的责任不会推卸，但如果说责任不在自身，也不会主动认赔。因此物业建议车主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由法院来理清各方的具体责任。那带着这个疑问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律师指出啊，责任划分首先需要对现场事实情况进行认定。如果窨井盖位于车辆通行的必经通道上，而且松动是因为施工原因或者管理部门管理失误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相关责任方应该对车辆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井盖不在通行必经之路上，车主自身在驾驶过程当中没有加上注意啊，未加注意，也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责任。对于车主来讲呢，如果没有办法区分施工方和物业各自的责任比例，可依据现有证据把双方列为共同被告，通过诉讼方式维权。那么也是特别提醒到啊，车主在维权过程当中务必要全面收集和保存证据材料，包括现场照片、维修估价单、沟通记录啊等等等等，以方便法院在判决或者调解过程当中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诉讼方案。那么新车受损，维修费用不菲，施工方和物业各执一词，责任认定成了纠纷的核心焦点。那么从法律角度看，井盖松动究竟是施工破坏还是管护缺失，需要依据事实和证据进一步厘清。律师建议，如果责任难以区分，可以把两方列为共同被告，希望各方积极配合，理清责任，让这起纠纷呢尽早得到妥善的解决。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扎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啊，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
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也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创新的消费氛围。按说啊，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啊。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0: 时间我们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呢却可能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呢机票超售了。根据媒体报道，记者最近呢搜索机票超售啊作为关键词，一共在这个投诉平台上搜出了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说啊，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司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这个所谓超售呢，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没有售罄，航司会给部分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呢，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那么通常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待遇，还会视情况额外给予一些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要由其承担。目前呢，这个机票超售啊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呢相对也少，所以有观点提出应该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是这个事儿并没有切中要害。对于旅客来讲，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当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障旅客就能够关注或者理解，可能反而会给航司以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有基于此啊，机票超售纠纷的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他遇到不公的待遇时能够畅通主张自身权利。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是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然需要完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权限，在现场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的旅客的合理诉求，又比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时长过长的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或者放弃维权。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等的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选择。大家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呢，由于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经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而最近呢，北京市一中院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居民李某和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计划在这个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呢，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需要由业主共同表决来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所以说要驳回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而北京市一中院二审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不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不能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过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的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也是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居民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设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也不是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是呢，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为由啊去抗辩，但是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该安装行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呢，二审法院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呢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的协助义务。其实之前呢，就曾经有一些观点片面的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把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这些案件其实我感觉啊，判决书也是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和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是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这个从司法层面上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没有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那么这起案件，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啊这个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就提倡啊业主跟物业服务企业能够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到规划的这个充电专区。这个倡导意见也是兼顾保障个体权益和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啊优化规划实现善后的治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引。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不戴头盔，哎，我的头就裂开了。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0号啊，陆某驾驶小型汽车在行经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呢，无视红灯直接通行，那么结果正面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那么骑车人啊瞬间摔倒在地，头部直接磕碰到了路面。那么幸运的是呢，他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撞击力呢也是使头盔的外壳啊开裂变形，但您头部呢却受到了有效的保护，丝毫没有受损，仅身体呢有一些轻微的擦伤。经调查呢，这个陆某行车时注意力不集中，看错了信号灯，结果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然他也非常庆幸的表示啊，幸亏戴了头盔。那么骑车人也心有余悸，那么不戴头盔啊，可能就不是头盔裂开了，就是他的头要裂开了。那么陆某呢也是违反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负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啊，在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集中精力，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提醒，那么坚决杜绝闯红灯、飞行驾驶、加速闯行等行为。同时呢，也以此案例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非机动车骑乘人员都要按照规定去佩戴好安全头盔并系好卡扣，万一遭遇其他违法车辆或人员，那么在撞击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减轻头部受到致命的伤害。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为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

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

0: 一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一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包枢纽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之前在 G2 京沪高速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到晋江路段的施工已经全线开通，取消了货车限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好的，10:02，欢迎大家准时准点儿走进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不浪迟，我是代班主持冯璐。当然在周四的上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自于人情世故，行走人世间总要读懂人情世故，在冷暖往来中慢慢学会从容与释怀。

体会过世间人情冷暖，才明白人生难免起落，但请相信风雨不会长久，前方总有一道彩虹在等着你。

我们憧憬着风雨后的彩虹，也常常困在过往的回忆里，心底那份遗憾与惦念便是人人都逃不开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0: 七月已经过半，不知道各位你们的亲子游有没有定下来，有没有成型呢？如果说还暂时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的话，想再比较比较产品和价格，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广播的顶顶划算的一个套餐。当然来自于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抢，是由我们官方电台公信力加持，自家人气主播全程跟团，比市面普通的旅行团更放心更靠谱。当然一路上有我们的贴身相伴，六天五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那么一趟呢就可以打卡到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包括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够。那团期呢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最近的呢是来自于7月27号，往下呢是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四档都可以随意选。7月27号是我们的董事花董董带队，8月2号呢是我们的小海全程陪同。那919宠粉一口价4199元每人，性价比非常的高，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全部都适配。报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那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旅游群直接咨询。当然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的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号码是186-5177-1033 186-5177-1033，咨询我们的客服去报名。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城市再空旷，孤独再绵长，也不要忘记你永远有一份真挚情谊。一起来听，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二月高雄地区。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

带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钱。

要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元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元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

0: 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4: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1: 又到了暑假带娃旅游的高峰期，孩子的东西呢本来就多，再加上大人的行李，没有两三个行李箱根本是出不了门。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开心，收纳方便加少带行李啊，我觉得是最主要的。特地呢也是跟各位来说一些小妙招，让大家在旅途当中能够减负，玩得轻松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出门用得上。首先呢，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洗衣袋来分类衣服。想要大人小孩的衣服呢，分类装，不要买那种专门的分类袋了。其实家里面有现成的，就是那种可以放进洗衣机洗衣服的洗衣袋，就能够用得上。大人小孩内衣裤都能够分开装，透明好分辨，也干净卫生好拿取。如果说穿脏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按深浅分类好，回家哎，直接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衣服以及分类袋全部扔进洗衣机里面，省得再二次折腾了，整理行李都变得简单了不少啊，非常的省事儿。第二个呢，是一次性的浴帽可以用来收纳洗脸巾。出门呢是少不了一大包的洗脸巾，如果说直接抽几张的话又觉得不是很方便，那么你可以试试用一次性的这个浴帽来充当我们的这个抽纸盒一样，把洗脸巾需要多少叠好放进去，再整齐的放进浴帽当中，这样用的时候呢能够抽取，非常的方便，非常干净，怕被污染了。如果说觉得这一个浴帽太薄了啊，多套两个也没有关系。除了洗脸巾之外，外出呢要带很多双鞋子，也可以用浴帽给它套上，正反面都要套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塞进行李箱，不占地方，也不怕衣服被弄脏，一举两得。如果出门不喜欢用酒店沐浴露的人，那么可以携带我们自己的沐浴露，但如果说带大瓶的话呢，又非常的不方便啊，可以试试一次性的洗脸巾，把洗脸巾呢裁成这个片状啊，装进密封袋里面，再洗上沐浴露密封起来，到酒店的时候呢一次一片，非常的方便，大人小孩分开装也不占地方，除了沐浴露，卸妆油也是这种方法。出门带孩子难免啊，每天都要洗一大堆的衣服，但是呢又怕酒店的这个水池不干净，那于是呢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奶茶袋啊，只要够大够硬就可以，不漏水，衣服呢放进里面去洗还挺合适的，用完也可以扔掉，不增加行李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很好用，也有人想出来，如果说走累了一天想泡泡脚，这个大的这个外卖袋啊，只要它是那种带那个铝箔纸不这个防水的，其实也是可以用来泡脚的，也是很方便。如果说带小宝宝出门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不方便，因为小宝宝可能在家里面呢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婴儿盆去洗澡，而家里或者说是这个酒店当中哈，它不能这个卫生像家里面搞得那么干净，那它那个浴池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就是如果说没带任何东西的就要不停的去刷，那其实呢也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像类似于桌布的东西，塑料袋也可以啊，套在这个浴盆当中，或者说是啊，如果这个宝宝更小一些的话，也可以泡在洗脸池当中，这种情况是可以给宝宝这个来洗澡的。这种一次性的桌布呢铺在洗手盆里面，就变成了一个一次性的浴缸，干净方便，给孩子洗澡啊，非常的实用。同样的方法啊，宝宝的这个隔尿垫也是一个妙用。如果是自驾出游的话，坐的时间比较长，穿鞋子不舒服也不方便，那可以带一个隔尿垫铺到脚下面，鞋子一脱啊，在自己家的车上呢，也不用担心说不文雅的一个

问题啊，脚直接放在上面非常的舒服，小宝宝呢也可以拖鞋在这个隔尿垫上走来走去，因为小宝宝他不一定老实，有可能大人会让他在这个座位上呢这个抱着呀，拆趴着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他有个隔尿垫的话，他哪怕是脚踩在我们这个地面上也是非常的干净，而且还能够临时放点衣服什么的啊，孩子站在上面呢也很省心，软乎乎的也非常的干净。同样这个隔尿垫呢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比如孩子在海边玩沙子，也可以给孩子铺一个，可以坐啊，可以这个比如说腿呀、这个屁股湿了坐在上面吸吸水也是省得大人抱了。担心旅游无聊，很多人会在车上去追个剧，如果一直低头刷剧的话呢，容易晕车，还容易这个反胃，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 pad 呢能够放在你视线平视的这个位置，但怎么样才能够平视呢？其实如果你坐在后座的话，你的前排的座椅的靠背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平视的这个位置，但怎么又能够把我们这个 pad 给它固定住呢？其实也不用去买专门的支架啊，准备一个塑料袋就可以，操作很简单，就是把塑料袋这个夹在我们平板和壳的中间，让这个壳呢和平板呢通过这种夹缝能够把塑料袋给它夹得紧紧的，然后把塑料袋套在我们前座的一个头枕上就可以了，一分钟就很快能搞定，而且也不用担心它会有脱落的风险。关键呢，如果你真是买一个支架的话，可能一年出门也用不了几次，反而是一种浪费，用这种塑料袋的方法呢就非常的好用和省钱了。如果你打算去海边出门玩水或者漂流的话，又担心拖鞋被水冲走，那么就戴上几个口罩，口罩可以穿在鞋面上啊，往脚脖子上一勒的话，就妥妥的变成了一个防丢失的一个这个鞋的一个皮胶带一样哈，随便玩也不用担心鞋丢了，口罩呢还是很防水的，这个方法用完了之后口罩一丢啊，也是非常的简单。海边呢也可以自制防水的沙坑，带孩子去海边直接扔到这个大海边的话，肯定是大人是不放心的，因为这个浪呢一层一层的打过来，有些时候呢又怕这个不放心，但是大人呢又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呢可以带一个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防水的大塑料袋之类的就行。海边呢靠近我们自己比如说遮阳伞的地方，大人呢动动手啊，挖一个大沙坑，沙坑上面呢我们把这个塑料袋一铺，再运上几桶水，孩子就能够靠近你身边来玩水了，想挖大一些呢挖大一些，想挖小一些呢也可以，大人呢可以租一个防晒的伞，那么孩子随便玩不怕晒也非常的安全。关键呢他远离这个海边的最边缘的地方，大人呢也能够坐着休息非常的轻松，孩子玩个大半天也不成问题，关键就在自己的眼皮子下面啊，又这个防晒，而且呢玩起来的话也不太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如果出门旅游的话呢，最好是能够买几个这个八字扣，有点像挂钩一样，有点像夹子一样啊，很简单。比如说把它一边挂在我们的书包上，一边呢可以挂我们的这个帽子、口罩、眼镜之类的啊，随手挂起来能够解放双手。给孩子推车的话呢，孩子的水杯、手提袋也都能够挂在车上，非常的轻巧方便。有了这个东西，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平时用到的水杯、遮阳帽、遮阳伞都可以用到这个 S 型的一个挂钩，便宜实用，日常爬山户外都能够用得到。

利用行李箱，我们可以放稍微高一些啊，把这个比如说放在桌面上拉杆拉出来，就是一个临时的晾衣架了。如果晾晒的衣服多，还可以再搭配一个伸缩杆，那两个行李箱一撑，挂十几件的衣服是不成任何问题的。那如果呢，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种便携式的晾衣绳的话，那就不用说了，更方便了。

0: 很多的一些女生呢，出门肯定是要带防晒伞的。那这个伞呢，其实也可以充当自拍神器。如果你的伞内是那种银色的膜，反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光板，拍照补妆都非常好用，还能够当临时的自拍杆。用这个橡皮筋呢，把手机往上一固定，这个长的伞柄只要伸出去，就能够完成它的这个自拍的功能，还能够根据伞柄的长度的伸缩，来结合自己需要的一些长度，固定的也非常简单。这个套皮筋哈，这个女生一般都有，出门也都会带，把它只要固定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和伞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只要不要挡住这个摄像头。其实出门在外，夏天哈，这个防晒伞真的是比雨伞可能更实用一些。还有呢，这个像我们的饮料瓶可以充当刷牙杯，酒店的牙杯肯定是不干净了哈。刷牙的话呢，我们就不要用那种了，最好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喝完的矿泉水瓶，直接变成了一次性的牙杯牙刷的一个杯套，用完即扔。比如说像我们想带一次性的这个牙刷，直接放进一个空的饮料瓶当中啊，拧上盖就非常的干净，隔绝空气，放进我们的行李箱当中也不怕会压坏啊。即便是换酒店换新牙刷牙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再带一套，非常的方便又非常的卫生。如果家里面有旧被罩了，也不要着急扔，那么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当自己的睡袋。像枕套呢，套在我们的这个枕头上哈，比如说你家里面有用旧的可以带着，如果没有用旧的，我们平时家里面不太穿的淘汰的 T 恤就可以套在枕头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安全了。被罩也是一样的，如果家里面有旧被罩想扔了，其实也可以暂时的留着，每次旅游的时候可以带在我们的身边，直接呢把它套在这个被子上，然后呢我们钻进这个被罩里面，上下呢都是被罩啊，非常的干净，身体呢在这里面呢就不用再跟酒店的床单被罩相接触了，自家用起来是非常舒适的，材质也安心，比专门买来的一次性的都要好用。好啦，刚刚说到了关于旅游的一些妙招，也希望大家想要带孩子出门旅游的话，这些东西也可以去利用起来。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家里面呢关于选择餐桌的意见不统一，媳妇呢想买岩板的，我。

0: 自己呢会喜欢那种木质的，两个人呢始终是有分歧，能不能说一下这两种餐桌的优缺点呢？我们先来看看岩板餐桌哈，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优点呢是肯定有的，它呢这个比较时尚啊，而且呢现在也很多人会觉得它抗污性比较强，十分的好打扫卫生，无论是油污、果渍、茶渍都不会渗进去，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哈。正是因为这一点，也是抓住了很多人的心理。第二呢，就是岩板餐桌呢也是有不错的颜值，它呢岩板会烧制出仿大理石的这种图案，再加上呢它本身亮晶晶的这种特质，有一定的奢华感，也是能够适配很多的装修风格，尤其是深色岩板餐桌更是低调的奢华。岩板餐桌呢，因为它外观呢非常的亮丽啊，而且也能够适配于各种不同的装修风格，所以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它也有不少的一些缺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岩板的缺点，第一就是视觉冰冷，触感不是特别好。像一些岩板餐桌仿的是大理石的花纹，本身它其实也是属于瓷砖的一种，材料呢属于那种冷冰冰的，给人的第一的感觉就是不温暖也不柔和。假如用在极简风格的装修当中，还是比较适配的，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自己家是那种温暖柔软的感觉，一个餐桌放进去就稍显有一点点违和感。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地砖的触感是非常冰冷的，岩板也是同样，夏天还不明显，但是在冬天就让人有点不舒服了，尤其是没有暖气的冬天，碰一下啊，那就感觉到是真的凉。第二呢，是这个声音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啊，不可避免呢会移动餐具，大部分的餐具呢又是陶瓷的，这个时候呢陶瓷的餐具和陶瓷的这种岩板可能会有磨砂的这种声音，会发出令人感觉到非常不悦耳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的声音有一点让人不太舒服。第三呢，就是太脆了，岩板与瓷砖是一样的，虽然它硬度很高，但它不柔软很脆，所以它是经不住稍大一点的外力的，比如说运输过程当中有磕碰，比如说家里面的小朋友玩具的时候呢用点力气往桌子上一扔，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撞击，一不小心有可能会裂掉一个角，或者是整个就裂掉了哈。一旦碰掉一个角的话，那就不安全了，有可能会刮伤，也没有那么美观，这个时候啊就没有这个就留着它的一个必要性了，所以呢相比较来说，这个比较脆也是它的一个缺点。我们再来看看温润的木质是怎样的哈。首先实木餐桌那天然的木头的纹理和温润的质感确实很好看，它自带天然属性，能够瞬间让餐厅温馨，也能够让人变得柔软起来。木材呢自身特质非常的温润，触感不冰冷，并且呢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舒适，无论是哪个季节啊，哪怕是冬天没有暖气也不会给人带来冰冷的感觉。木材呢虽然硬度一般，但是它的柔韧性很强，更不怕磕碰，就不用担心啊这个刚刚说到的一不小心被东西砸坏呀，被尖锐的东西给立破呀，这种情况啊最多可能会有一个小挖坑，那我们只要把台面稍稍的保护一下，就不太会有这种坏掉的可能性。实木呢虽然是可再生的，但是它再生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好的木材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导致现在真正的实木餐桌的价格并不低，于是市面上的各种实木餐具有真实木的也有假实木的哈。真实木普遍价格偏高，纹理自然，横面的这种木纹和断面的竖轮纹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不一是要根据木材来决定，而不是尺寸决定。 而另外一种呢，我们看着像实木，可能就不是实木了，它是这个实木贴皮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啊，表面的纹理呢重复性比较高，花纹颜色统一，芯材虽然也是木头，但一般来说的话呢并不是什么好的木头，或者说是就是爆花板之类的啊，那更差的一些呢就是碎木屑之类啊，当然好一些的有可能是给你贴上比较美观的这个外皮，但是里面并不是什么好的木头。还有一种呢，就是板木结合的家具，是实木和混合木材的一个拼接出来的。一般呢是很显眼的，就是桌面用实木，桌腿的话用那种树皮的贴木，价格也不算很高。像普通人来说，买餐桌不容易分辨木头，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么呢，就可以先看品牌口碑，可以到大卖场当中先检查一下它所有的一些品牌卖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呢，网站选择大品牌的一些产品也可以。如果打算买实木餐桌想好看的话呢，也有一些选择的方法。无论是选择长方形的还是圆形的餐桌，首先要适配自己家的整体的装修风格。餐桌的颜色要与家里其他木纹的颜色相统一，这个是更加协调的。那能够选择简单的款式，就不要选择复杂的。能选细腿的，就不要选过于粗腿的一些餐桌。在卖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桌面差不多的一些这个桌子，有的是比较粗腿的，它看起来呢就感觉到有点笨重，像那种大的餐桌也有细腿的啊，看起来呢很轻盈，用起来呢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违和感，而且在餐厅就餐的时候呢，占地面积也会更小一些。除了刚刚说到的木质的腿之外，还有一种呢是原木板加透明亚克力腿的餐桌，也能够让房间更有通透感，不压抑。如果家里面呢是那种非常长的，比如说已经是超过了1米8、2米的那种餐桌啊，那只要是这种餐桌的话，就必须要配宽腿才能够支撑得起来。第一是比较安全，第二呢，这种长一点的餐桌，如果是配细腿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美观了啊。什么样的还需要我们这个搭配来看。你看，但凡装修过的人就会有分歧，家里面如果说是多人共同来完成这个装修，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因为装修的事情而吵架这个事情呢不希望发生在各位身上，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有一个人主要说了算，其他人呢可以提供自己的参考意见，然后大方向有一个人来把控，如果拿不准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商量，或者说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我们也会给出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啊，不管有没有经验，不管有没有找设计师，我们大家呢可能都会从网络上呢找一些案例来参考，并认为照着抄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呢，很多看似高级的装修只存在于网络上，一旦盲目跟风的话，很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和痛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些网红的设计并不适合大多数人去跟风。先来说说开放式设计。开放式厨房设计大家都不陌生，不仅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明亮，还能够增加生活的互动性啊，这个非常的高端大气。可是真正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开放式厨房的背后是需要你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维持，否则的话，当凌乱的台面裸露在眼前，反而会让整个空间失去了质感。不仅如此，炒菜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味以及油烟机产生的噪音都会毫无保留地扩散到客餐厅，更别说正常的交流了。所以呢，开放式厨房固然很美，但是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家庭，尤其是喜欢大火烹饪爆炒的中国式的家庭。若真的是很喜欢开放式厨房，那么可以参考一下用三联动的移门加上折叠窗，让我们整个厨房呢可以实现开合的自由。第二个呢是踩坑的格子的小白砖，相信不少人都被厨房当中的格子的小白砖圈粉过，方方正正，简单耐看，并且还自带文艺气息。可是呢，如果你不了解清楚的话，就给厨房贴上了，大概率也会翻车。要知道这种砖也分为亮面的和柔面的，很多人认为让厨房看起来更加的光亮，就会选择是亮光砖，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像澡堂子一样哈，尤其是光线反射到墙面上，整个厨房看起来就显得很廉价了。所以建议大家格子的小白砖一定要选择8毫米柔光的，并且四周不要带黑线，这样的话贴上去会更加的有质感。再来说说百叶窗。一直以来呢，百叶窗都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神器，所以不少的家居的一些博主也会给厨房去安装百叶窗，从而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灵动和飘逸。可实际上呢，作为一块重油污的一个区域哈，这个百叶窗的存在也会成为生活当中最大的家务的痛点，尤其是叶片缝隙的油污和灰尘，哪怕你是一个再勤快的人，可能时间长了也会感觉到很头疼。除此之外呢，当百叶窗放下来的时候，厨房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否则的话，风一吹，这个叶片就会叮叮当当响，从而会带来变形或者是损坏。其实不管厨房安装什么材质的窗帘，可能都会有家务的一些痛点。那如果想要遮挡隐私的话，那么一定要装好拆卸的，那种窗帘，或者说是半帘也可以。再来看看墙面的隔板。厨房吊柜最大的痛点就是日常收纳特别的不方便，久而久之这个吊柜就沦为了一个杂物的堆积区。所以呢，一些聪明的家居呢也是把这个吊柜改成了隔板，一方面呢为了收纳，二来呢也是带来不错的一些美观。可实际上呢，且不说隔板的收纳能力不如吊柜，仅是每天整理和清洁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否则的话不仅特别容易凌乱，上面的物品呢也会因为油烟的这种侵袭而变得非常的黏糊糊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采用吊柜加隔层的这种方式，就是柜内呢收纳不常用的物品，隔层呢收纳常用的，既能够提升了收纳能力，又减少了家务量。再来看看灶台的收纳。那厨房呢是一块这个 再大面积都感觉到呢有一点局促的一个空间。因为呢有不少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把一些东西除了放进我们的柜子当中，台面上也会满满当当的，表面上看啊这个有了家庭的氛围和气息，拿取方便，但是实际上呢下过厨的人都会觉得时间长了啊反而放在台面上的没有更多操作的空间，像切个菜啊这个放个盘子呀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碍事。原因很简单也就是因为我们台面呢可能没有预留过多空白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灶台的周围哈不要放过多的一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热锅冷油下食材，灶台的周围30厘米的范围内必会见到油污，所谓的整齐又治愈其实很快就会被现实打败啊。无论你是否是一个勤快的人，都不建议在灶台附近收纳大量的一些物品，这些物品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沾上一些油污，明明没有用过的一些碗碟和一些瓶瓶罐罐哈，但实际上打扫卫生也会让人感觉到很头疼。再来说说绿植，同样是家居氛围神器，很多的家居博主的照片当中厨房里呢少不了几盆绿植，不仅清新自然还能够吸收有害的一些物质，可实际上由于厨房是一块高湿高温多油烟的一个空间，大多数的绿植可能在这边都难以长期的存活，所以你若是这个植物小白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否则的话最后只会收获一盆盆枯萎的花盆。如果真的是想要点缀一下的话，那建议选择最简单的绿萝、吊兰、芦荟啊，好养活的一些绿植，或者说直接水培啊，比如说有人水培葱，有人水培蒜，其实也可以啊。再来看看隐形的踢脚线啊，正常来说柜底的这个踢脚板啊是要有的，当然也仅仅是橱柜像衣柜、橱柜、餐边柜当中呢这种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踢脚板的，可是在一些家居博主的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橱柜的踢脚板隐藏了，也是为了给这个橱柜呢做下挂的处理，这个完全遮挡起来看起来更加的简洁和高级，可是像那种隐形的踢脚板藏入柜内的哈如果说你也跟风做了，那么时间长你的柜门就容易被踢脏，下厨放脚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能够伸得进去，而且这样炒菜的话呢其实是离你的灶台是稍微远一些的，也是改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操作的习惯。其实踢脚板的作用，也就是柜子下面的一个最底边的这个挡板，它其实就是为了缓冲和保护，让脚部呢可以自由的前伸，从而能够减少腰部的一个力量，所以看似十分高级的隐形设计，实际上却牺牲了人性化和耐用性。

0: 其实厨房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博主家当中呢，他们用到的是石膏板的吊顶，确实非常的美观简单大气。据他们来说呢，石膏板吊顶也是可以防水防油污，并且有检修口。可是真正居家过日子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哈，哪怕是我们用到了铝扣板，时间长了它上面也会黏糊糊。如果说做饭做的多了哈，哪怕你每次做饭都用油烟机，可是上面可能也会时间长有一些油污啊放在上面，会变得这个黄黄的，很旧很难看。想想看，这个铝扣板吊顶啊，它本身光滑的这个顶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石膏板吊顶的话，那像这种发黄变色啊，有油污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会更大。并且石膏板的话呢，我们还不太好清洁。那铝扣板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真的看不下去，也不用说一定要更换，拿一个湿抹布踩一个板凳，基本上就能够擦得到啊。一段时间之内啊，擦一擦，或者是过年过节之前呢，来一个深度大扫除，来给它保洁一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呢，我们这个厨房呢，这个顶面打扫干净了，整个的一个身心呢也是非常的舒畅。可是我们的石膏板吊顶，如果你不想搬家，可能真没有办法说再拆了再重新装，或者说重新的给它打扫一遍，这个时候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装修抄作业呢并没有错，但是要懂得取舍和判断，毕竟呢别人的经验只能够当做参考，真正合适的设计呢还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那家呢才能够避开一些华而不实的痛点，真正做到越住越舒适。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任何一种物品都应该有它的专用的场景，比如说家居用品呢就该用在家里，办公用品呢就应该用在办公室。可实际上呢，有一些物品一旦就是有一些人呢脑洞大开，也会有一些全新的用法，甚至比专门买的还要好用。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有一些办公用品如何能够变成家居用品的一个神器。首先呢，先来说说长尾夹。几块钱一大盒的长尾夹，原本呢只是用来夹夹文件，可是在年轻人的手里呢却被玩出了万能工具的一个感觉啊。首先是它可以夹笔筒，用奶茶杯做一个笔筒，又不想占用桌面的空间，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用这个用长尾夹来给它夹起来，并且呢把它固定在我们任何的一个架子上，或者说是用来挂任何东西的一些挂钩上，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悬空了，一个好看的一个笔筒就完成了，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长尾夹一边用手给它掰弯哈，那夹这个绿植用来收纳上墙，也不需要去买单独的 S 型的挂钩了。

像我们的这个书包呢，一般来说都是有拉链的啊。拉链这一头其实也是可以挂上一个长尾夹。那如果我们想去加一些东西的话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帽子啊，这个帽子可能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挂钩去能够挂在书包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长尾夹来给它加一下啊，解放了双手。特别是我们要想出门旅游的一些朋友啊，我们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加在上面。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去干其他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浴室柜的台面有些时候呢也容易有很多的一些东西，那要想给台面搞一个大扫除，能够让它很多东西收纳上墙的话，那么也需要用到长尾夹来固定。那就把这个长尾夹呢挂在我们可以挂的一个挂钩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加这个牙膏可以用它来固定这个牙刷，既节省了台面的面积又省了一些空间。若安装好镜柜之后呢，也可以在镜柜的底部有一个磁吸片，然后呢用长尾夹给它吸上去，同样可以整洁台面。如果说你办公桌或者家里面的数据线呢老是拖在地上啊，每次用完都要弯腰去捡的话，大可不必，只需要在桌子上呢也是可以夹一个这样夹子哈，把这个数据线穿过去就能够固定住了，想要多长收多长啊，拽出来就可以了。若床头的两边没有地方固定，也可以将这个夹子呢夹在我们这个床垫的一角，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床垫啊边边都是有包边的，夹在床垫的一角，我们的这个数据线就可以穿过这个长尾夹，很好的固定收纳，不会掉在我们的地上。有些时候稍不注意哈，数据线掉在地上一踩啊，这个头就容易踩坏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用纳米胶，因为纳米胶撕下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伤痕的，可以贴在墙上，贴在你的床头柜的侧边去收纳一些数据线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再来说说长尾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固定床单。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每一次睡觉呢这个转身动静比较大，有时候啊这个被褥就容易跑来跑去，明明铺的时候呢是老老实实的，可是没睡几天这个被褥呢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被罩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啊，可能就是我们睡在上面转身的一个动静比较大，可以用长尾夹来固定床单被罩，这样的话床单就不会皱皱巴巴，被子也不会乱跑。

长尾夹呢也可以临时来做一个手机的支架，想要一个手机支架先不要着急去买，可以用两个长尾夹组合，既简单又用实用啊，只要是把它的尾部的这个夹子的部分啊给它对折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办公室我觉得还是很常见的，就是临时找不到放手机的一个东西，用两个长尾夹就解决问题了。

位价之外，在办公区我们可能经常能够见到的就是回形针。那回形针同样几块钱一大盒，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妙用。首先呢，可以固定裤脚，裤脚太长走路老是拖地，只需要把裤脚翻过来，再用几个回形针固定，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有一些不适。像裤腰大了，也不需要系什么样的一些皮带，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将几个回形针连起来，然后穿在裤腰带上，就形成了类似于一个腰带的一个锁扣一样。这个锁扣呢，比任何的扣子可能都要结实。如果说衣服包包的拉链的手柄掉了，也可以将回形针给它掰弯穿进去，就充当这个拉链头来代替手柄，解决了拉链头打不开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家里面的配饰太多，有一些这个项链呢，当然不是很贵重的那种项链哈，不太好收纳怎么办呢？找一个泡沫板用这个纳米胶给它粘在柜门的上面，再插上几个回形针，就变成了项链的收纳神器，既不占空间，又做到了井井有条。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方便我们大家很好的把这些小首饰给它收纳。零食可以代替一下发卡，如果说碎头发太多，上班的时候呢又忘记带发卡了，不用慌，直接找一个回形针别在头发上，用这个回形针别完之后和普通的这个发卡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而且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形象。收纳帽子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是一个帽子控，一定有这个收纳的一个头疼的问题，只需要找一个衣架，再将多个回形针掰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就可以起到一个收纳帽子的这样一个作用了。当然就是一头挂在收纳，一头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一头呢把它掰开，作为一个帽子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挂钩，就能够收纳很多个帽子，并且呢还不会对帽子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损伤。其实生活的乐趣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当中，只要跳出固有的思维并且重新审视它们，就能够给日子多几分惊喜和巧思。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啊，还有经济的资讯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啊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积极的互动。如果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在我们的开吧 APP 上来留言，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咨询。那另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目前中午出行的一些路段的情况。从目前的智慧大屏上看到，复兴南路以及宝莲寺路都是处在压车的状态，要提醒到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像和平路、长安大道、解放路、湖东路以及310国道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啊。中午呢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的总结与展望。那其实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市场的角度啊，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新房成交在二季度出现了明显的边际修复，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房地产的政策重心从推动止跌回稳转向了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围绕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是延续 L 型的触底以及跌幅收窄的筑底行情，市场呈现了弱复苏强分化的格局。一方面，新房供应持续收缩，上半年50个典型城市累计新增的供应达到了4697万平米，同比下降 23.1%。这样的供给约束呢，也是进一步的加强。那另一方面，新房成交在二季度出现了明显的边际修复，其中呢，四月份的成交同比转正已经是达到了1.6%，六月份的成交环比是微降了0.3%。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核心城市引领复苏，城市能级间分化显著，二手房的住房的表现呢，也是要优于新房，多数城市同比保持增长，置换的链条畅通已经是成为了激活市场循环的关键。另外，我们从库存端来看，以销定产的策略之下，供应收缩力度在大大的提升，这也是要大于了成交的力度，推动狭义库存持续回落。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50个狭义库存的规模降到了3亿平方米，回归到了3年来的低位，但是去化周期仍然是处在26个月的高位，三四线城市的去化压力尤为突出。展望下半年，专业的人士认为，在供给端持续收缩的行业惯性下，新房供给仍然是维持低位，成交大概率是要延续筑底的行情，市场的分化格局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加深。所以呢，据当前市场的基本面的判断，一线以及核心的二线城市，比如说像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等，那么在好房子、优质项目入市与二手房供需关系改善的双重的支撑之下呢，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都是有望保持较为高的活跃度。在2025年的同期的低基数的效应之下，新房成交同比的降幅有望进一步的收窄，甚至是转正。二手房市场预判继续引领修复，核心城市成交度呢也是在继续延续，所以相比之下，多数的三四线城市仍然是将处在去库存与价格调整的过程当中，弱势磨底态势难改。了解完了六月份的 六月份以及前半年的楼市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啊，包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的格局，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到的是土地市场。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土地市场的热度是在持续的攀升。

土地市场的供需两端也是迎来了一个显著的回升，核心的城市的优质宅地集中入市，土拍的热度持续攀升。克尔瑞的报告显示，六月重点50个城市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是达到了 1194.52 万平米，同比下降了 8.6%， 环比呢是增长了 31.33%， 土地成交的建面是在 1183.83 万平米，同比是下降了 27.63%， 环比呢是增长了 129.59%， 平均的溢价率呢是升高到了 23.06% 的一个高位的水平。包括像深圳、广州、杭州等一些核心城市在内的多宗高价的地址啊，他们的这个地块的价格都是以高溢价来进行成交的，优质地块呢也是成为了拉动市场热度回升的一个核心的动力。供需两端共同的回升，土地的供应方面，六月重点的50个城市的供应的规模延续了三月以来的稳步回升的态势。成交方面，土地的重点的50个城市的土地的成交规模也在明显的回升。报告还指出，成交的均价环比回落主要是受到二线城市成交占比大幅提升的结构性的影响。当月，重庆、杭州、成都、南京、武汉、西安六个二线城市成交的建筑面积呢，均在80万平米以上，合计占比呢是已经是超过了总成交的50%。成交的均价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深圳、上海、北京、厦门、杭州、广州，那这几个城市呢，是位居前六位。那他们呢均超过了每平米是在20000块钱，核心城市的优质的地块的价值也是非常的凸显。其中呢，深圳成交的均价甚至是高达了每平米94000左右，是断层领先啊。另外，从土拍的热度上来看，50个城市的土地的平均的溢价率呢继续走高，核心城市的多宗的优质宅地均以高溢价成交，市场拿地的信心也在持续的修复。那报告还显示，六月土拍的平均的溢价率攀升到了 23.06% 的高位水平，部分的核心城市的多宗的优质的地块溢价成交，那他们的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另外，分析还说啊，虽然说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月度新高，但是仍然是处在房地产深度调整以来的一个低位的水平，土地市场整体的去化压力较小，房企拿地的信心也在逐步的修复。了解完土地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先来看一看长沙，半年卖了3万多套啊，长沙的二手房的交易飙升。等待半年之后，长沙的刘女士以总价不到90万元是购买了凤凰大厦的一套建筑面积在164平的32厅的二手住宅。刘女士说，虽然这个小区它是老了一点，但是总价呢比去年低，而且呢是便宜了好几万块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下手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普瑞数智湖南区域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内的6区二手房的成交已经是达到了34530套，比去年多了2822套，同比是增长了 8.9%， 环比去年下半年呢是增长了 5.1%， 成交的总金额呢从去年同期的大约339亿元增加到了341亿元，增幅呢是达到了 0.5%。 从成交的价格上来看，今年的上半年长沙二手房这个价格，它的成交的套数总价大约是在98.6万元，那比去年的同期呢106.9万元呢是减少了 8.3%， 成交的均价每平米呢是在8437，同比呢是下跌了大约 6%。在长沙
房产中介机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就说了，说近年来呢，长沙二手房呢成交是持续的增长，而且新增成交更多是集中在比较低的一些房源上，那凸显出了市场的一些刚需的支撑性的特征。从月度的成交量来看呢，今年上半年长沙的二手房的市场走出了一轮回暖的行情。为什么超过一半的买家对于总价在90万元以下的二手房比较青睐呢？哎，为什么呢？这个普瑞数智湖南区域的研究人士就给出了解释。90万元以下的购房者的需求通常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自住、结婚、通勤、入学，或者是从租房转向持有，价格呢也是能够进入到他的一个承受范围之内，需求呢较为这个容易转化的一种成交，这是90万元以下的。那150万元以下的呢，它主要就是首改或者是改善性的客户，那它往往呢是已经持有住房，原有的住房能否顺利的售出，会直接影响到下一套的购买，所以旧房卖得慢，那置换的链条呢就难以运转。那不过呢，总体来看，长沙二手房的市场呢正在迎来一轮结构性的行情，刚需的购房的需求已经是成为了拉动成交的一个核心动力。置换的链条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链条一旦转动起来呢，就会非常的从容，那如果转动不起来，那就会非常的被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目前的一个楼市的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会和大家通过一些比较典型的房地产的案例来分享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意义。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公司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
4: 近年来
0: 评现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热点话题，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收取我来获取我们的信息之外呢，如果说啊您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啊，一个呢是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以及12:30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房产专线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啊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要聊一个曾经已经是被研判为没有改造价值的老小区，哎，那现在呢，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场横跨14年的小区改造的拉锯战，终于是迎来了关键的破冰节点。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它是发生在哪里呢？它是发生在深圳。最近深圳市南山区城市更新和这个土地整备局对外公示了南山区沙河街道丽园新村城市更新的一个单元计划。那根据这样的一份公开的信息，这个项目呢，它是由南山区沙河街道办来申报的。你拆除的范围的面积呢达到了4.08万平米，你更新为居住，就是原有的这个房子上啊，它要重新的来进行一个修改和规划啊。好的，曹老师。
5: 嗯，好的。作为这个华侨城核心片区的这个老牌住宅啊，丽园新村呢，早年呢受这个地铁二号线施工的影响，
4: 嗯，
5: 这个部分楼栋呢出现了结构性的损伤。尽管后续实施维修加固啊，但是居民呢长期担忧建筑状况啊，改造的这个意愿呢是十分迫切。2025年受这个建筑新规成本平衡压力影响，项目呢曾经被初步研判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啊，这个旧改项目呢一度陷入了僵局。这次公示啊，意味着这个丽园新村项目的这个更新改造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4: 嗯，
5: 公开资料显示啊，这个丽园新村啊建成于1993年啊，坐落在沙河街道杜鹃山西街的西侧，共18栋八层的这个无电梯的板式住宅。2020年呢，项目迎来转机啊，沙河街道正式启动丽园新村棚改意向的调查，由这个南山人才安居集团主导这个棚改的相关工作。经过多轮征集，2021年项目棚改意愿征集同意率突破了95%。不少居民当时就预期小区的这个搬迁改造啊，很快就会落地。
4: 嗯。 嗯，是的啊，就大家就是预期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随着深圳棚改实施的标准在收紧，丽园新村的棚改的路径呢就很难继续往前推进了，这个项目呢就再度进行了搁置。相比之下，不远处的白石洲的旧改呢在稳步的推进，丽园新村的改造的工作却长期原地踏步。那转折点啊是出现在2024年的年底，这个项目呢调整了改造的路径，不再推进棚改的方案，转向了拆除重建类的城市更新。中海华南深圳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了这个项目的前期的服务啊，它作为它的一个服务商，也是为项目重启盘活奠定了一个基础。赛道的切换呢，并未立刻让项目走出困境，但是政策的风向在悄然的转变啊。
5: 嗯，从官方判定拆不起啊，到顺利公示重启更新啊，这个丽园新村的这个逆势突围啊，也不是偶然。记者注意到呢，今年以来深圳旧改政策的这个松绑红利，叠加项目的核心区域优势，让这个搁置多年的老项目啊，重新获得了市场价值。
4: 嗯，
5: 2026年以来啊，南山已经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提速。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看来呢，丽园新村实现从拆不起到推进更新公示的跨越，是政策的减负啊、地段价值和民生需求多重力量共振形成的结果。
4: 没错，
5: 今年3月份呢，更新政策明确啊，未完成规划审批项目原则上可不配建保障性住房，这个呢就有效缓解了旧改的成本压力，为停滞的项目打通了盘活的通道。
4: 嗯，这是我们今天通过深圳的一个案例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其实这个案例它很好的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案例它都能够非常顺利的去完成，它中间其实还是会经历一些啊波动啊，经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事情，它经历一些搁置啊，可能政策不太允许，或者是它在啊更新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在摸索着前进，最终呢找到一个非常啊完美的解决的方案。那其实呢，像深圳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呢，在很多城市呢也都有情况出现啊。那最终呢，还是要完成啊更加好的城市更新，让大家的居住的体验感啊，让城市的基础的建设变得越来越好。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稍后呢，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说像这个城市更新的问题啊，你这个旧小区怎么样进行改造，或者是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大家有一些疑惑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这个啊带来这个专业客观的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在房地产方面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困惑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选择，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会和大家啊来进行专业以及客观的分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知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发问题问啊，他说这个小产权房啊是不是要全面转正了啊？2025年12月呢，这个自然资源部和这个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这个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啊，从今年的1月开始呢在全国落地。这份文件传递的信号呢，它不是小产权房全面转正啊，而是更现实的一句话，就是说呢，就是该理清的旧账继续理清啊，不该突破的边界呢也会越来越明朗啊。其实对于房这件事儿呢，普通人最在意的呢就从来不只是说能不能住，能住啊只是最基本的，能不能稳稳当当的啊拿在手里，能不能传给家人，能不能在需要钱的时候顺利出手变现，以解燃眉之急，这才是房子真正的分量。也正因为如此啊，眼下最应最值得看清的不是市场上谁喊的价格低，而是你的这个房子落在什么土地上，给谁住，谁能主张权利，到最后能不能够正式的啊进行产权登记。普通人比较容易踩的坑呢，就是把这个能住的房子默认成为啊拥有这个完整承认的这个产权。钢筋水泥盖出来了能住人，它只能叫建筑啊，你也可以叫它房子，但是只有办了产权证才叫房地产，是吧？城里的商品房之所以能够公开合法的进行买卖，能贷款，能继承，能进入统一的这个啊网签登记系统，不只是因为房子本身，而是因为呢它背后连着一整套国有土地开发建设交易备案不动产登记的规则。它的确定性不是在这个墙户上窗子上，而是在制度的这个通道里面。
0: 嗯，
1: 农村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子呢，这是完全的另一套逻辑。它天然带有什么呢？集体所有成员资格和用途的边界，谁能申请，谁能占有，谁能流转，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先看你是不是在这套规则之内啊。很多这个城镇居民啊，当年买了小产权房啊，买的时候觉得你看有合同，房子就在我眼前，我也是在实际的占有和使用，邻里也都认可，事情大概就成了，问题应该不大。可一旦进入确权登记继承这些正式的场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那份私下协议啊，而是房屋最初的这个权利基础是否成立。说的直白一点，小产权房真正便宜的不是砖头水泥，而是产权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为什么便宜？它不会无缘无故的便宜，是吧？小产权有可能就是小范围的产权，有可能就没有产权，所以它便宜。2025年底的217号文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要给所有的问题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把过去混成一团的这个情况逐步给拆开，明确要区分对待，就是小产权房和小产权房也不一样，是吧？第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形成的手续不全的但符合规划的合法自住房。很多这个农村家庭住的这个老宅子，房子住了几十年，人呢也一直在村里，这种情况的问题不是没有权利，而是这些老材料跟不上今天的这个登记的要求。
0: 嗯，是的。
1: 你比如老宅翻建是吧，没有办规划许可啊，或者早年批了宅基地，但那个审批档案不全，是吧？这类房子呢，只要符合宅基地是申请条件，土地上确实是长期形成的建设用地，经所在村集体确认公告15个工作日 没有异议，报乡镇政府审批后就可以不办登记手续领取不动产证。对这类家庭来说呢，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意义非常现实，它不是补一张纸那么简单，而是把这套房子从大家默认是你的推进到了制度层面、法律层面，也确认是你的。第二类就是本村集体成员之间这个宅基地流转，但是没办证，或者一户多宅，面积超标啊，这种情况在农村呢也很常见。
0: 嗯，
1: 是吧？老一辈建了房，孩子成家后又娶了新房，后来又碰上分家、婚嫁、继承、名下房屋和这个宅基地呢，就容易出现重叠啊。还有的情况是，两处宅子加起来的总面积啊，它都没有超过当地的标准啊，或者符合分户条件的也没分户。
0: 嗯
1: 啊，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呢，文件规定的也很细致，同一农户拥有多处宅基地，面积之和没有超过当地标准的，可作为一处管理并登记，对吧？超过标准的农户呢，可在标准范围之内选择一处或多处作为一处管理。符合分户条件但是没有分户的，可以分户后登记，合法取得的宅基地都予以确权登记，对吧？第三类就是已经进入整治或需要先整改再谈后续处理的房子。这类房子的问题呢，通常不只是手续缺失，而是在起点上就碰到了土地规划或用途的红线。比如说你在耕地上违法建设这个房屋，占用生态红线或公共设施用地啊，建房子。那么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呢，最折磨人的恰恰就是这种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能住却不稳，想这个维修又不敢动啊，想留给下一代，哎呦，却又不敢把它当成真正的资产去托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文件明确画出了底线，严禁通过登记把违法用地或违法建设合法化。那么对于小产权房违反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建设的房屋，一律不予登记。这种情况的小产权房基本无解，因为什么？因为你从源头上就违法了啊。第四类就是市场上争议最大的，风险也是最硬的一类，就是城镇居民私下购买农民的这个宅基地盖房
0: 啊。这个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啊，
1: 是吧？
0: 嗯，
1: 这类房子呢，过去之所以能够成交，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哎，这个比较低，还有一些人呢有这种这个有宅有院的这种情怀啊，想到农村买个房子，是吧？自己要么盖，要么自己，然后呢总觉得你看签个合同，这以后呢总会有办法，是吧？哎，觉得你看这个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嗯，
1: 但是到了2025年末、2026年，规则方向呢已经越来越清楚，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不等于给不符合基础条件的交易开口子。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购买农房和宅基地，这条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城镇居民非法购买宅基地小产权房，不能通过不动产的登记把它变成合法产权。之前有过啊，有些人很神通，
0: 嗯，
1: 城市居民到这个农村去买宅基地盖房啊，那不光盖，他还通过种种的手段拿到了房产证。哎，后来这个开始通过法律来进行起诉啊，你怎么办呢？怎么把它给撤掉，是吧？因为你违反基本法啊。区别就在这里啊，前面两类里面呢至少还有讨论怎么顺利的空间，最后一类很多时候呢啊连进入正式的通道的起点都不具备。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判断我的房子到底是属于哪一类情况呢？是吧？第一步看土地的性质，就是查土地证、宅基地证啊，或者村委会的答案，是吧？弄清楚房子到底你建在什么土地上啊，是宅基地还是耕地上，还是其他集体建设用地，是吧？那如果你是建在耕地或者基本农田里面， 啊，那后面的风险和后果你自己就应该清楚了，对吧？第二步，看建房手续啊，有没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规划这个许可证、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农房的验收证明啊。2008年这个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建成的，按现状登记，之后建成的呢，哎，需要经公告审核后登记，没有任何手续，且不是历史形成的，大多呢属于违章建筑。第三步，看买卖合同，啊，这个宅基地买卖得来的呢，你要看买方是谁，
0: 嗯，
1: 对吧？看你是不是本村集体成员，是吧？你或者是外村人，还是说城镇居民，对吧？刚才已经提到了，城镇居民购买农房，这是政策明确禁止的，法律上呢，你这种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对吧？如果你是本村集体成员，是吧？哎，之前也没有获得过这个宅基地，或者有，是吧？啊，只要你叠加起来也没有超标，那你这就是合法的。那么，如果你要是外村人，你买的啊，那也不合法，对吧？因为咱们这个农村集体土地呢，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集体为单位。你要是有外，你要是外村的户口啊，那么你在本村里面呢没有土地使用权，你买这个房子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1: 当然呢，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迁户。当然，这个迁户不是那么容易，但它也是个通道。你要是能够把你的户口迁到这个村子里面，你的这个就合法了，是吧？哎，那要是城镇居民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啊，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吧？2025年的自然资源的相关自然资源部的相关文件已经明确了啊，这个新建农房不适用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和办法啊，小产权房呢不得是确权发证啊。最后一步就是看当地的政策啊，因为各省市在分类处理此类问题的时候呢，在实施的细则方面呢是不完全一样的，对吧？大家呢可以去查阅所在地自然资源局或者农业农村局的公开文件。全国宅基地确权登记的进度呢，各地也参差不齐，是吧？到2025年年中，全国大约有70%的宅基地已经完成了登记发证，宅基地登记的数据呢已经汇缴了1.7亿多条，但各地具体推进的节奏啊，仍要看当地的实施细则。房产呢，从来不只是居住的工具啊，它还是一个家庭的权利安排的一个工具。你看，老人养老是吧？子女继承、夫妻财产分割、家庭资金周转是吧？动迁补偿预期等等，很多关键的节点呢，它都要靠产权清晰来支撑。
0: 没错，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嗯。
1: 平时感觉不到啊，那是因为你的日子还没有被逼到那一步。一旦真的用到房子解决问题的时候，
0: 那就是
1: 哎，
0: 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要去赶紧解决。
1: 嗯，你要是没有完整的登记路径的房子，往往呢就会最先暴露短板。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房子最怕的不是旧，也不是偏，最怕的就是一家人啊住了很多年，到关键的时候才发现啊，他始终都没有真正落在你自己的手里。是吧？
0: 嗯，
1: 好，给大家聊这么多。
0: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这个话题呢先聊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那如果说想要进行电话咨询的朋友，9688980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要要建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当然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留言的，我们也会把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啊，让大家能够了解那目前自己应该是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好的，曹老师。
1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发问题问，他说，老师，我是刚需买房啊，他说这个富春山居可不可以考虑啊。富春山居这个楼盘呢，怎么说呢，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属于中高端啊，从它这个产品大家能看到小高层洋房啊，还有别墅，是吧，一山二建啊，紧邻这个武山公园，景观啊，休闲娱乐这一块呢应该是它的这个强项、啊、
10: 是的。
11: 嗯，但是周边的这个生活配套设施的状况呢不是太乐观啊。当然了，也不是说它没有，项目周边各类的设施还是有的。你像南边呢，它就紧靠这个黄山垄，是吧，
10: 嗯，
11: 黄山垄那边人气比较旺，也比较成熟。东边的话呢是属于这个铜山路九七医院这个板块，对吧，这边的人气呢也不弱。北面的话呢有那个夏店新城啊，它这个项目呢离这三个地方呢应该都不算远，是吧、嗯、但是呢它是被一条东三环的这个高架和一条这个城东大道啊给围了起来，和其他几个片区呢啊给隔绝开来了，就是这个位置呢略显有点尴尬，对吧。这个项目呢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呢，项目在建设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停工啊，后续呢在政府这个保交楼的这个政策中呢，项目也实现了交付。但是有部分业主反映呢项目有降标的情况， 就是品质有所降低啊，当然这个价格呢下调的也非常厉害啊。从单纯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项目呢并不是非常适合刚需购房，对吧？所以说呢，我如果说你要是确实就这种需求的话，我建议呢可以去再多比较多看一看，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
11: 听友问他说，这个我想买一套改善房，现在呢住在这个大庙的这个自建房啊，孩子还小也不急啊，看中了潘湖的洋房，能不能入手啊？潘湖潘新城啊，这个板块呢比较新，对吧？但是房地产开发的话呢，应该说这个这几年呢，应该说发展的比较迅猛，只是这个入住率啊、人气的集聚呢，相对缓慢一些。这一次的房地产整体的调整呢，潘新城呢受到的影响呢，大家看到了非常明显啊，从高点的时候，突破了1万啊，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估计可能也就是在3000多的这个水平上，对吧？洋房呢可能略高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选潘新城的话呢，也不是说不能啊，很多人这个博主呢他可能是不建议买选潘新城，因为它的价格跌幅很厉害。当然你怎么去看，如果价格掉得很厉害，那么对于真正想使用的人来讲呢，它反而可能是个机会。比如说你对这个房子就特别喜欢，而且我活动的重心呢就在这周边，对吧？东部或者东北部啊，离这个潘新城这边周边都很近，它的这个活动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又把房子当成消费品，短期内呢又不去考虑去置换，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可能会捡个漏，对吧？
10: 是的。
11: 掉那是对于早期买的人，他可能觉得哎呦已经血亏了，那么对于你没买的，你这时候不就点，你不就抄了个底吗？对吧？而且你本身又是以住为主的，而且房子你又真正的喜欢，对吧？那当然就可以。所以说能与不能呢，那要看谁，是吧？
10: 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啊？正好你的活动范围就在这里，那对于你来讲，那肯定是非常方便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专业的房地产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的，再见。
1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3: 反家暴，说出来。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点、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7: 民法典第568条呢，就为我们规定了法定抵消的一些条件。首先呢，双方要互相负一个债务，就是我欠你的，你也欠我的。那么这种互负债务在实践中最常见的呢，是一个金钱给付之债，就是我借你的钱，但是呢你也有这个货款没有还给我，这就是一个金钱的给付债务。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抵消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父亲呀借了儿子30万块钱来买房，但是呢这父亲就是不还钱。这儿子呢一想，那我还得给你赡养费呢，赡养费我也不给了，这样行不行？我把两者抵消了，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不给赡养费了。那比如说一个月赡养费10000，我30个月不给你，这样可以做一个抵消吗？其实呢这样的抵消呢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赡养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人身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能作为一个折抵的。民法典569条呢，在法定抵消之外向我们另外规定了一种抵消的这个方式啊，就是约定抵消。那么约定抵消呢，它的这个规定就更加的宽泛了，因为约定抵消本质上其实是双方的一个合意。那么我们知道民法是要保护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意思自治嘛，只要双方能够约定一致，那么这个抵消物呢它是不问这个种类物和品质的。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讲解的民法典第568条、569条的内容，谢谢大家。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8: 朱教授好，韩法官好，我想请问一下，假如债务人交付的是一架空客 A380 飞机，那么公证机关会怎么进行提存处理呢？
9: 因为我们知道空客 A380 是一个大型的客机，所以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和场地，如果提存这样一个

0: 老师好，我欠别人钱，对方进行诉讼让我还钱，最后胜诉了，但是后期他不接受我还钱，也不向法院申请执行，请问我是否可以申请办理提存公证呢？
1: 在司法实践中啊，债务人在判决生效了之后，在申请执行之前想履行判决提存的义务，但是履行不能的这种情况还是经常存在的。我们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有多种，比如说债权人死亡了，比如说债权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了，或者说呢，有的债权人他就是想，我故意不接受故意不接受对方的款项，造成一种让对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拉入黑名单这样一种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债务人想履行债务却履行不能，那他呢就可以选择将款项支付给提存部门，以履行自己判决确定的义务。
2: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朱晓娟教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570条到574条的通解通读。
3: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民法典合通编第570到574条啊，这样的5个条文都是关于提存法律制度的一个规定。我们知道呢，它分别规定了提存发生的原因、提存成立的时间，以及提存标的物不适宜提存啊，需要去履行拍卖、变卖，那么把提存标的物的价款提存这样的一些规则。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规定了债务人可以向提存部门要求，在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前，他不得领取提存物，实际上实现了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一个平衡、博弈还有前置。那么具体解读一下呢，我们说这个提存为什么发生，是基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主观上或者客观上，因为失联、意外等等客观的情况，下落不明啊，或者说死亡等等这样的后果，导致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的情况才会发生提存。那么让债务人能够尽快的从债权债务的负担中脱离出来啊，重新开始其他的交易活动。
4: 提存的标的物应当是合同规定应当给付的标的物，主要是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物品。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
3: 那么不适宜提存，去提存不仅仅不利于债权债务的一个消灭，还反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那么都是不值得鼓励的。因此呢，法律规定如果不适宜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那么可以提存价款。那么提存之后，债务人需要做什么？债务人需要及时的通知债权人。我们说这个通知是以已知为前提，如果不知，那么只能做公告。那如果说债权人出现了这种意外死亡的情况，或者说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那么债务人呢应当通知啊债权人的遗产管理人啊、财产的代管人呐、监护人呐、或者说继承人等等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提存发生之后，如果是一个标的物本身呢，那么就有了这个标的物的风险、自息、归属啊，所有权的归属以及费用的承担规则问题。那么民法典合同编也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那实际上它体现了法律上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规则。提存的行为是因为债权人的原因导致，所以相关的费用也好、风险也好，都应该由债权人来承担。那么最后呢，574条实际上是关于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那么此时呢，提存反倒成了债务人的一种担保，他既履行了他应该履行的债务，同时他也可以把提存这样的行为起到保障自己的债权实现的这种担保作用。在债权人没有偿还债务之前，那么可以跟提存部门约定拒绝债权人领取提存物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呢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啊，他需要随时根据需要，在接到通知之后，知道提存发生之后，可以随时取回提存物。但是呢，如果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我们法律也规定了5年的处置期间，那么不行使，在相关的费用扣除之后呢，提存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那么这个债的关系消灭，同时提存部门的空间保管的这种义务也自然的消灭。好的，我们民法典570到574条关于提存的制度解读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老张和老李眼看要成了亲家，老李要免了老张50,000元的欠款，老李的媳妇儿赫然反对。父亲去世，儿子继承400万房产，却发现了自己多年前给父亲写下的借条。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篇第575条，债务免除，576条，债权债务混同。朱小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汤建祥，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呢，如果负债过日子，压力就会特别大。在实在还不起债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会幻想说，如果说我们的债主大发善心，说能把我们的债务给免除了，该有多好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呢来到现场呢，就是给我们一起来探讨债务的消除。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话说呀，老张和老李是退了休的老战友。3年前呢，老张两口子想换套房，就向老李借了50,000块钱，答应啊5年还清。后来呢，这机缘巧合，老张女儿和老李的儿子谈了恋爱了。有一次啊，老张和老李在一块喝酒，老张就和老李说起这50,000块钱的事儿，说呀这钱呢还没攒够，等攒够了一次性还清。那天呢，老李呀多喝了几杯，有点微醉，这说话嘴就没把门的了。他说，哎呀老张啊，你家闺女马上啊就要进门当我儿媳妇了，哎，那就是一家人了，什么钱不钱呢、啊、甭管了。老张一听啊，哎，这可挂不住了。哎呀，他对老李说呀，哎呀，这可不行啊，一码是一码，这钱我是一定要还呐、啊。哎，老李说，啊，我说甭还就甭还，哎，你非要还，那就是驳我的面子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这老张担心呢，说酒桌上和老李呛呛起来不太好，哎，就没再往下接这话，哈哈一笑，把这话题也给让过去了。回到家里头，老李呀就把这个事儿啊跟他媳妇念叨，老李媳妇当时就窜了，哎，你凭什么说不让还啊？啊，这家还有我一半呢，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啊！啊，亲家怎么了？亲家就可以不还钱呢？啊，我告诉你，老李，这事儿没我点头，这亲家他就做不成了。
3: 我们看到这是一顿小酒惹出来的一个家庭矛盾哈。那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当中呢，老张是借钱的人，而这个老李呢是债权人。老李说，哎，这钱不用还了，这钱真的就可以不还吗？朱老师，
5: 从这个债的免除的一个基本的内涵上来看啊，债权人自己来决定或者说做出一个免除的一个意思表示，那么原则上就应当认为他放弃了去追索债权这样的一种诉求。
3: 嗯，
5: 当然呢，我们新的这个民法典合同编呢又同时做出了一个除外的规定，债务人如果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做出拒绝的表示，才会认为发生免除的后果。
3: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债务不就是债权人说了算吗？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呢？
6: 啊，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呢，这次民法典的575条是对原来合同法105条的一个修正或者是一个进步。原来呢，105条里面是不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的，而现在呢，我国的立法从单方的行为主义变成了修正的单方行为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来说，比金钱更难还的是人情和面子。
3: 嗯，
6: 你免了我的金钱，但是这个人情还在。比金钱更难还的是人情，那么我以后见到你了，我是不是要跟你让道？以后你如果有事吩咐我，让我去帮你办，我是不是不能推辞？可能对于很多债务人来说，他们的人格尊严或者说精神上的利益要远远大于那一部分应当偿还的金钱利益。而我国的立法者和全国人大也看到了这一点细微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并不是说需要债务人同意，而是债务人有拒绝的权利。
3: 那朱老师，我看到在法条当中还有4个字叫做合理期限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合理期限？
5: 在法律上规定所谓的合理期限，意义为了使这样的一种债的免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够快速的消灭，那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应该让这个债的关系要么走向终止，要么走向继续履行。实际上这个合理期限它也是我们立法技术抽象性的一个表达的体现啊。我们通常会在法条中有大量的这种概括性的副词，及时啊、合理呀、充分啊等等。那当然这里边啊，这个合理期限啊，不是债权人认为的，也不是债务人认为的，那么是客观第三人，我们普通的社会公众通常认为这个合理期限是多长时间。太短对于债务人不公平，太长对于债权人不公平。是这样的。
3: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本来是这个老李呢同意说老张不用还钱了，但是呢老李的媳妇儿不愿意了，说不行，这5万块钱你必须得还哈。那如果出现了这种债权人先是同意了不还，随后呢又反悔，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
6: 其实这种情况呢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这里呢我们给出的回答是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能随时反悔的。你今天同意免除，明天又不同意了，那这样子的话颠三倒四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呢人他需要对他自己做出的行为负责任，这个也是民法典规范我们行为的一个内涵啊。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啊，在这儿我们要需要注意两点。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免除是否是债权人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比如说呢他当时如果是受胁迫啊，或者说是神志不清，或者说他并不知道他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免除债权的行为，那么呢这个之后是可以撤回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债权人就是老李他对这5万块钱是不是有处分权，因为你只有对你有处分权的债权你才可以撤回。如果说呢这个钱是老李在婚前借给老张的，那么呢我们认为这属于他可以处理的个人财产，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婚后的话呢，老李的配偶呢确实有这个撤销或者是不同意的权利。但是呢在实践中还会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一点，老张他也真较真儿，说老李你虽然说你媳妇现在不同意，但是呢你的那个2万5你得给我给免了，对吧？你这5万块钱里面有一半是你的，一半是你老婆的，那么你现在对我做出免除的意思表示，那么我只同意还你2万5。在实践中呢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被法院所认同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3: 那如果反过来哈，比如说老张说不行，老李这钱我必须得还你，咱们一码归一码，我不欠你这个人情。可是呢到了过几年之后说这钱我还真还不上，如果说这个债务人反悔了行不行呢？
6: 那这肯定也不行啊，
3: 也不行。
6: 我们不允许债权人反悔，也肯定不允许债务人反悔。这个呢从人情上从道理上看肯定是需要对等的，从法律上看呢债权人做出了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在到达了那一刻呢其实就生效了。而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债务人说不行，这钱我必须还，你凭什么不让我还这钱，那么这个免除行为自始无效。所以说当老张他说这个钱我必须还的那一刻，这个债务是继续存续并且延续下去的，所以他是不能随便反悔的。
3: 不能随便反悔啊，对双方都具有效力哈。那朱教授您看刚刚呢我听到汤律师说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说呢一定要是这个债权人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哈。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老张跟老李喝了点酒嘛，老李说哎呀算了算了，老张这钱不用还了，这个能作数吗？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吗？
5: 对，并且这个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两个可能儿女要结成这个夫妻哈，在谈恋爱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哈，也许老李基于那样的一种场景。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免除法律性质的一个认定啊，法律行为最核心的要件就是要意思表示，那么意思表示呢要真实合法。
6: 意思表示呢它翻译成直接的白话文就是说债权人当时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如果说呢他喝，如果说是在酒桌上说的话，如果呢你同酒桌有跟你们一起参加的朋友，这些朋友如果能够证实债权人对你的这部分债务进行了免除，并且呢他当时是意识清醒的状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免除就是有效果的。而相反呢，如果说是在喝着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做出意思表示很有可能被法院认为是不真实的。在刚才的讨论中啊，就是如果说老李他说哎呀我当时喝多了，这兄弟咱们酒桌上的话不能作数嘛，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在谁呢？在老李。他必须向法院或者向这个需要证明的机关去证明他当时不记得他说过这个话，或者他当时确实是喝醉了喝多了，而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债权人，在老李，而并不是在老张。
3: 他得让同桌的人去证明这一点，是吧？
6: 对，
3: 能证明才能把这个东西撤回。
6: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他证明不了的话，那么就视为他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已经传达到老李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

0: 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米夏，你这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呢？谁又让你不高兴了？
5: 刘笑，你看看咱这办公室啊，我怎么越看越不顺眼呢？
4: 不是，哪儿不顺眼？我看挺好的。
5: 什么就挺好了？你看看咱这桌椅板凳啊，都用了多少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了。还有咱这广播的设备，跟你差不多老了吧？
4: 能用就得了呗，你讲究那么多干嘛呀？
5: 还有你，不高不富也不帅，哎呀，究竟什么时候能给我换个新搭档来呀？我可先说好了啊，要换就换个帅的来，好歹看着也觉得心情舒畅，不是？
4: 不是，你今儿有点作啊，我看你啊，你看哪儿不顺眼是吧？不是，作为前辈，我得好好跟你说啊，你说你当年多淳朴一小姑娘啊，这怎么现在就越来就越像个作女了呢？
5: 你才是作女呢！啊，什么是作女啊？
4: 既然你不知道什么叫作女啊，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说说，让大伙儿也听听啊，在咱今儿欢乐挣钱方里，米夏是怎么踏上作女这条不归路的？
5: 哟，还不归路的？反正我就知道一条，刘笑，只要你说我像什么，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4: 这你就错了啊！接下来先弄一名词解释，作女是什么？所谓作啊，那是女人的天性之一。对于现代女性而言呢，作能获得异性更多关注和关爱啊，也可以解压，增添些生活情趣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安分守己、自不量力、任性、天生爱折腾的那帮女的。
5: 哦，怎么听着又像好话又不像好话呢？
4: 啊，对呀，可以肯定的是啊，作这个字儿在这儿绝对没什么褒义啊，但是说的是贬义呢，也语义有点含糊啊。作也分大作小作，这大作啊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人刻薄，不好相处啊。这小作啊就是有点小脾气啊，可以接受，另外还略带可爱。所以说大作伤身，小作可爱。
5: 嗯，那我就是那可爱的。
4: 哎，不过搁我这儿来看吧，甭管是大作还是小作，总之就是特别爱矫情的一个事儿嘛。
5: 什么就特爱矫情的事儿嘛呀？我跟你说，我可一点都不矫情。哎，你看我今儿穿了一天的高跟鞋，我都不喊脚疼。
4: 你看你这点出息，人家那鞋没喊疼好不好？哎，对了，你是不是忘了？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正收拾东西要走呢，就看见你靠窗户边那儿一动不动。我走近了一看，哟，正在那儿默默的哭呢。
5: 哎，我那是忽然觉得人生简直太短暂了，我一整天居然没有好好工作，一直在玩手机。
4: 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你觉着自个儿有点浪费生命了是吧？
5: 要是我今儿能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也不至于这手机这么快它就没电了。哎呀，刘笑，你说待会儿路上我玩什么呀？我
4: 行了，一边待着去。米夏，你自个儿说说，你自个儿这叫不叫作？
5: 这你就觉得作了？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不是说人家作女从来不自己拧瓶盖吗？我跟你说，我可是都是自己拧的。
4: 哎，你还别提这事儿，你提矿泉水我又想起来，你说什么水咱不能喝呀？是不是？你就非得喝那什么，号称是山下边3000多米挖出来的水，那是圣泉啊，喝了就能长生不老啊！啊，
5: 你懂什么呀？人家那水就是健康。

0: 健康什么呀健康，光那山就有2800多米，那山下头3000米的水跟地上挖口井出来的水区别在哪儿啊？
1: 刘笑，你这人太俗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不懂生活，那叫有品质，你知道吗？
0: 碰你这种说法我只能表示呵呵了啊。我跟大家交代啊，米夏最近那简直就是做出花样了。前日子他还跑七九八艺术区去了啊，找了一画家给自己画像。
1: 不是，这也值得你拿出来说呀，画像有什么不行的哟？
0: 他别人画像吧，也就是花个10几20块钱请人画不就得了，咱米夏是谁呀？能这么随便吗？是不是米夏专门找了一画油画的？
1: 哎，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就给我画成那个蒙娜丽莎那样的，要端庄大气，最好呢还有那么一点可爱和呆萌。哎，你能画好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哎呀，那大概1个小时吧。
1: 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那个我先笑上，然后你再画。嗯，来，预备，我笑了啊。
0: 哎呀，大姐，我刚才说错了啊，就你这个1个小时不行啊，怎么也得花3个小时。
1: 不是为什么呀？
0: 哎呀，给您说实话吧啊，您不笑没事啊，就您这一笑啊，这脸上的这个褶子呀，就够我画2个钟头的。
1: 哎呀，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再也不去找那个人画画了。我，你说他会做生意吗？有那功夫，我不如在家看个电视。我，
0: 那米娜小姐，我提醒您一句，您能换个片看吗？您别老看《西游记》，行不行？
1: 《西游记》怎么了？《西游记》是经典名著，你知道吗？你挑着担，你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哎呀，多美呀！
0: 说什么呢？要按你这逻辑，那盒那经是我一人取回来是吧？我话又说回来，你看归看啊，你能不能别老学里边的人呢？啊，你要是学孙悟空就算了，你没事你老学唐僧，你说你。行，就算你学他啊，你能不能别老强迫我们一块儿？
1: 刘笑，那是强迫吗？我跟你说，那不是强迫，那叫规劝。
0: 得了吧你，那个我跟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啊，米夏可把我坑惨了啊！米夏最近吧，就迷上扮演唐僧了，居然有一天呢，要求我走路的时候不要踩死蚂蚁，要是没留神踩着了，就得立刻道歉。有你这么个作粉的吗？
1: 刘笑，爱惜生命有什么不对吗？不就是让你少走路吗？这你都做不到。
0: 光说我了，你自己注意了吗？
1: 我当然注意了，你没看我很少走路吗？我都是能打车我就打车。
0: 作吧你就，哼，没听说过一句话吗？不作死就不会死。告诉你，你再这么作下去，你迟早你就作死。
1: 要你管，我爸我妈都没说管我呢，你作为一个搭档，你操哪门的心呢？
0: 行，哎，这话说的对啊，你能作成今天这样，那跟你家里也有关系啊。作女都是让人给惯出来的。我跟大家说啊，其实米娅家里条件非常不错啊，差不多也能算个富家千金了啊。想当年米夏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吧就特意穿了一整身耐克，
1: 那是为了试卷上能得到更多的红勾。
0: 你还特意啊坐了一辆捷达车去考场，
1: 这就叫皆大欢喜。
0: 不是你们家当时不是有奥迪吗？你怎么不开那车呀？
1: 刘笑，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让我高考考4个零蛋是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0: 一下。哎呀，我说咱这编辑选歌的品味那是越来越差了啊！你听听刚才那歌，还不如我唱的好听呢。
1: 呀，还瞅你这自信劲儿的，有能耐你出专辑去啊！还敢吐槽咱编辑，你这不是作死是什么呀？回头他把你封杀了，你信不信？
0: 我才不信呢，他哪有那么大权力啊？再说了，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在背后支持我呢。
1: 行，咱先得把话说清楚了啊，我们支持你好好工作，可是绝对不支持你作来作去啊。
0: 哎，怎么还说我作呢？我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
1: 那只能说你的努力没什么成果啊，你要不然你也不能作成现在这样。
0: 不是有完没完呀，你怎么老说我作呀？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证明一下啊。
1: 行啊，那什么那天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打开水去，你记得吗？你提那水壶嘎呦嘎呦直响
0: 啊，当时你提醒我来着。
1: 你下你拎着壶，你悠着，这暖壶可能要炸。我这边话音刚落，就见米夏唰的一下把那暖壶就扔出去了，砰的一声暖瓶碎了，然后米夏就站在原地抹擦抹擦了胸口，一边抹擦还一边跟我说，
0: 哎呀，还好我扔得快，没炸着我。刘笑，你还好意思说呢，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让我提着暖壶啊？你为什么不能提了暖壶呢？
1: 又开始作是吧？我就不明白米夏，你说以你为代表的那些女人为什么就天天嚷着男女平等啊？干活的时候你能不提这茬吗？
0: 你别在那胡说了，你说我们女生多娇弱呀，啊，就像那高贵的小公主一样。
1: 小公主，我跟你说，封建王朝已经被推倒多少年了啊，你还小公主？小公主什么呀？小公主就你身份特殊是吧？我跟你说我的来头，我说说去，我吓死你
0: 啊。你什么来头啊？
1: 我是龙的传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就是一工人阶级，我还是国家的主人，怎么着吧？知道自己错了吧？
0: 不知道。
1: 我就知道，我那会儿说啊，就米夏这种作女吧，你想让她认个错，你比让她不看那些脑残剧还难。就上回米夏，她愣是在自个儿家里把她爸爸给得罪了。米夏，你这么做可不对啊！你快给我认错。
0: 认错？我才不认错呢！
1: 还敢顶嘴是吧？你信不信我罚你不准吃饭？
0: 等什么？您是刘德华吗？
1: 什么就是刘德华呀？我是你爸。
0: 哦，那我真是认错人了。
1: 你跟自己家里人你至于的吗？啊，你认个错你道个歉能怎么着啊？他死不承认你。
0: 我没错，我跟你说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1: 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把你爸爸得罪了？
0: 就是因为打死我都不肯吃家里做的莲藕排骨汤。
1: 哟，难得呀米夏，你不是一直号称四条腿的不吃桌子，两条腿的不吃活人，莲藕排骨汤，哎，你居然不吃？
0: 对呀，你小时候没学过汉语拼音呀？吃藕丑没学过呀你？
1: 真受不了你了米夏，你这是给蔬菜界抹黑，你懂吗？你这么说藕能答应吗？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宁可信其有呗，所以我打算以后再也不吃藕了。
1: 忒作了你，香菜不吃，葱花不吃，五仁月饼不吃，现在你连藕都不吃了，不是，那你吃什么呀？ 你吃洋葱吗？
0: 洋葱这个是什么梗啊？哎，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1: 就上回不是请大家伙去我们家吃饭去吗？我媳妇在厨房做饭，这米夏同学吧就进去帮忙去了，一会儿我媳妇儿哭着就出来了。
2: 哎呀，刘笑啊，你快去看看吧，你说米夏把我整的，哎呀，哭得不行啊。
1: 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进厨房一看，我也哭了。米夏就捧着一颗洋葱啊，正在那包呢。
0: 我跟你们说，洋葱代表了伟大的爱情，你们都不许吃它。
1: 作吧米夏啊，你就这么作下去吧。还什么代表伟大爱情，你干脆以后你就别吃洋葱了。
0: 我可以啊，我最近爱上吃水果了，更多维 C 更多漂亮。
1: 那有必要的话那水果还能替你上班呢。这刚才说那句话大伙有点听不懂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说有一天米夏呢跑来跟我抱怨，
0: 笑哥呀，你看我都连着上了四天班了，累死我了，你看我皮肤都变差了，那什么， 我想休息一天。
1: 行啊，这请假扣钱呗啊，要不然你就找人替你上班。反正就像你这么个作坊吧，你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对吧？
0: 替我上班，好主意啊！
1: 后来吧，我就看见米夏桌子上摆了一火龙果，旁边还一纸条。
0: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米夏是一只吸收了天地精华的火龙果，现在法力耗尽了，我需要休息两天才能恢复肉身。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切，刘翔，你今天一直在批评我是作女是不是？哎，你怎么不说说你媳妇的事呢？啊，
1: 我媳妇怎么了？我媳妇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要说的话那就八个大字是吧，贤良淑德，温柔贤淑。
0: 刘翔，我看你啊，你是不敢说你知道吗？我可听说了，前一阵子台里不是特别忙吗？你总是加班到半夜才回家，没时间照顾家里头，你媳妇儿她都有意见了。
1: 不是，这属于特殊情况。
0: 刘笑，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啊？你还爱不爱我了？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只有你的工作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最近真是特别忙呢。
0: 我跟你说，我明儿不吃晚饭了，我找你们领导我去说道说道。
1: 不是，你不吃晚饭行？你找我们领导干嘛？你说什么呀你？
0: 哎呀，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晚饭。哎呀，大家伙看看啊，这必须算得上是作女了吧。刘晓，你挖苦我半天了，合着您家里头还有一尊大佛呢。
1: 你说的那是特老道讲，我媳妇儿现在已经改进了。
0: 你这明显有偏袒呐、啊！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作了，你就没发现吗？我现在都不往办公室里喷消毒液了。我
1: 好意思说呢，上回你往地上倒那半瓶八四消毒液，你整个办公室都不能待人了，都熏得我们差点出人命，知道吗？
0: 嗯，我那次吧是有点鲁莽了，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现在正在努力地修炼我自个儿，脱离这个作女的身份，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神。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门啊。目前吧，我看你已经沾上了那么一点了。
0: 真的吗？那是美貌啊，还是智慧啊？
1: 那都不是啊，就是你现在看上去吧，病确实很重。
0: 刘笑，我看你是开始作了，是不是啊？
1: 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随便开个玩笑啊。米夏，我跟你说实话，我全力支持你早日摆脱作死的毛病啊，从作女的那个阵营跳出来，然后呢，慢慢的变成女神。
0: 嗯，这还差不多。既然你这么支持我啊，那待会儿啊，你受累帮我把垃圾给我倒了，脏兮兮的，人家刚做的美甲，你看看。
1: 得，你看，说你咳嗽就喘，又开始作了是吧？说老实话，就你这作这毛病，到底你改得了改不了？
0: 我改，我当然改了，我从明儿开始我就改。
1: 明儿？行，那咱就看行动啊。今儿的节目时间反正也差不多了，要看咱看明天。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今儿就跟大家先砍到这儿。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由于道路施工，在南通段的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周级以上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人生路上，我们总要经历一次次相聚又别离，有奔赴远方的无奈，有遥遥相望的煎熬。但只要两个人心中有着相同的期许，短暂的等候就有意义。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李玟，真想见到你。去年

真想见到你，来自李玟。充满活力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让我们跟着哼唱，憧憬着美好的爱情。如今在听，满满的都是回忆呀。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完美生活，来自许巍。

给我感觉来自张惠妹。在被规则与顾虑包裹的世界里，阿妹的歌声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被压抑的心动与渴望。不必藏起热爱，不必掩饰情绪，所谓自由就是敢于接纳每一次心跳的震颤，敢让心跟着感觉去奔赴。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爱意纯粹又绵长，一次离别便是漫长等待，一份牵挂便是一生执念。世间最动人的告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船来自那英。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转动，庾澄庆、张信哲。心动时勇敢行动，相处时体贴温柔。每个人都会有不善言辞、笨拙迟疑的时刻，但真心从不会被辜负。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情难枕，林慧萍。

情难枕，来自林慧萍。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柔情似水的歌声，林慧萍唱出了新的古典韵味。这首歌由具有东方婉约气质的林慧萍演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美的百转千回，波澜不惊，唱得轻轻柔柔，却又痛彻心扉，情与伤都融化在浅吟低唱之间。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比我幸福，来自陈晓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

0: 上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你给我一片天，成龙。成龙富有磁性又略带沧桑的嗓音，缓缓勾勒出一段深沉的情感故事，仿佛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位历经风雨的江湖侠客，面对心爱之人，心中满是愧疚与疼惜。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弦子·西藏天边》。

西藏天边，来自弦子。原来心动可以如此开阔，不是纠缠，不是牵绊，而是像望见西藏天边那样，心灵被瞬间点亮，自由又温柔。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My Everything， 我的一切，来自98度。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0: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由于道路施工，在南通段的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和危化品车辆同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吉祥家苑小区的居民向栏目反映说啊，小区旁人行道上安装了道闸，湿化了停车位，影响行人正常通行。那居民就质疑，在这个人行道上设置经营性停车位是不是合规呢？那么根据小区居民王先生的反映，人行道设置停车场道闸的位置恰好和吉祥家苑生活广场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是紧邻着的，两处出车口汇集在同一区域，一旦地下停车场正式投用，非常容易发生刮蹭或者是碰撞事故。那么此处啊，这个停车场的布局将原本的人行通道进行了阻断，紧邻盲道，行人呢被迫绕行至车行道，安全隐患突出。同时附近一家烧烤店晚间占道经营，桌椅摆置人行道，加上停放的车辆，让本来就狭窄的通行空间变得更加的拥挤。那么前不久咱们的记者也是到了现场啊，上周到了现场，人行道上呢的确是已经湿化好了停车位。公示信息显示呢，该停车场共设27个车位，归属你好酒店使用，产权单位呢是徐州新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费及运营时间呢是按照政府的指导价执行。广场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说啊，停车位湿化在项目红线范围内，以盲道为基准，盲道以南呢是红线外，盲道以北呢到建筑一侧呢属于它的管理范围。当记者询问是不是需要有这个规划图纸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具体的手续是由你好酒店和辖区街道城管部门办理的，目前这个停车场的协议呢还没有正式的签订，具体细节呢也不便透露。那么这个事情啊，居民就质疑了，针对于红线内就可以设停车场的说法，居民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即便在产权红线内，也不应当侵占盲道和人行通行空间，更不应该把公共通道变为封闭式经营性停车场。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经过多方联系啊，会同和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是来到了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就相关的质疑回应说，这片区域呢是属于徐州新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 并说明规划车位的确在红线之内。负责人还说，目前停车场还没有对外收费经营，后续呢，如果计划转为经营性停车场，并依照规定取得合规审批手续，目前相关手续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此外呢，酒店和烧烤店都是它的产权范围内的租赁商户，为了保障商户正常运营，需要配套解决停车及经营需求，因此在红线内设置车位属于合理利用自身的资源。那么这一次啊，关于这个吉祥广场停车位争议的核心在于商业配套需求和居民通行安全如何平衡。当然啊，咱们都知道啊，企业在利用自有产权区域进行经营配套建设时，应该兼顾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安全和无障碍设施的保障，主动规避人车交汇的风险。属地街道呢，也需要持续跟进手续完善、道闸优化和栈道整治等等工作，督促企业合理调整设施布局，规范商户经营，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呢，回应居民的合理诉求，切实打通便民通行的堵点，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他家刚买了几个月的新车，在小区内行驶时压到了破损的硬件盖，导致了维修费需要花费4万多元。那么这一笔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3天之前，我儿子开车回家，然后从这给我把这个硬压到这个硬件盖，应该翘起来了。我把我儿子新车刚买几个月新车，电瓶给弄坏了。
2: 我们没动过了，我们也不可能修这个东西这一块儿。说白了这一块儿，我们施工的断命，我们自己这一块儿，我们来处理。图纸没有的，我们不可能修这些东西。
3: 我不要用来负责什么责任呢？就是负责跟你沟通，联系这个施工单位。我已经把施工单位联系到现场了，因为那个老小区30年老小区，所有东西都堵起东西，这不可能。我刚才跟他说了，我说你可以走法律程序，我们改我们承担的，我们不会。
0: 那么咱们刚才也是听到了啊，有物业的声音，有施工负责的声音。其实呢，现场其实也看到，由于这个井盖呢早就已经老化受损了，受压之后突然翘起，直接顶到了车辆底部的电池组啊。然后这个电池组呢，经过 4S 店初步的估算，相关的部件维修大概是3到4万块钱。这辆车呢只买了几个月，这次意味让他们既心疼又无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现场也没有设置警示牌，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围挡或者防护措施，直到事故发生之后，物业才在井盖周边放置了交通锥作为临时提醒。那他们也曾经多次联系小区物业和曾经参与小区改造的施工方，希望双方核实情况并且明确责任，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随后呢，记者也是先后联系到了施工方和物业。民富园片区施工改造工程负责人表示，出事的硬井盖属于小区原有设施，施工方只对自己施工段落内的设施负责，图纸上没有列明的，他们不会进行维修或者更换。工程负责人还说啊，物业方面曾经向他们提出更换井盖的建议，但是小区内类似的老旧井盖不在少数，如果全部更换涉及费用问题，物业并未就此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根据这个徐州创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民富园物业经理表示啊，事发前这个井盖只有轻微的破损，还没有达到必须立即更换的程度。物业经理介绍说，施工方在改造作业当中把污水井进水管的沿边缘切开，并在旁边新建了收水井，这个操作也是破坏了井盖原有的受力结构，导致井体稳固性大幅下降。他们曾经提醒施工方注意这个问题，建议施工方及时更换受损的井盖以避免隐患。施工方当时口头答应，但是始终没有付诸于行动。物业经理还表示，物业呢确实自身存在相关的日常巡查不到位的工作疏漏，对于车主提出的共同赔偿要求，他们愿意承担的责任不会推卸，但如果说责任不在自身，也不会主动认赔。因此物业建议车主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由法院来理清各方的具体责任。那带着这个疑问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律师指出啊，责任划分首先需要对现场事实情况进行认定。如果硬井盖位于车辆通行的必经通道上，而且松动是因为施工原因或者管理部门管理失误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相关责任方应该对车辆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井盖不在通行必经之路上，车主

自身在驾驶过程当中没有加上注意啊，未加注意，也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责任。对于车主来讲呢，如果没有办法区分施工方和物业各自的责任比例，可依据现有证据把双方列为共同被告，通过诉讼方式维权。那么也是特别提醒到啊，车主在维权过程当中务必要全面收集和保存证据材料，包括现场照片、维修估价单、沟通记录啊等等等等，以方便法院在判决或者调解过程当中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诉讼方案。那么新车受损，维修费用不菲，施工方和物业各执一词，责任认定成了纠纷的核心焦点。那么从法律角度看，井盖松动究竟是施工破坏还是管护缺失，需要依据事实和证据进一步厘清。律师建议，如果责任难以区分，可以把两方列为共同被告，希望各方积极配合，理清责任，让这起纠纷呢，尽早得到妥善的解决。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4: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啊，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
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也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是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

0: 创新的消费氛围。
1: 按说啊，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那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目前呢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呢却可能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呢机票超售了。根据媒体报道，记者最近呢搜索机票超售啊作为关键词，一共在这个投诉平台上搜出了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说啊，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司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这个所谓超售呢，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没有售罄，航司会给部分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呢，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那么通常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待遇，还会视情况额外给予一些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要由其承担。目前呢这个机票超售啊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呢相对也少，所以有观点提出应该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是这个事儿并没有切中要害。对于旅客来讲，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当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证旅客就能够关注或者理解，可能反而会给航司以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有基于此啊，机票超售纠纷的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他遇到不公的待遇时能够畅通主张自身权利。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是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然需要完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权限，在现场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的旅客的合理诉求，又比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时长过长的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或者放弃维权。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等的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选择。大家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呢，由于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经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而最近呢，北京市一中院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居民李某和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计划在这个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呢，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需要由业主共同表决来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所以说要驳回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而北京市一中院二审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不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不能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过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的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也是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居民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设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也不是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是呢，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为由啊去抗辩，但是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该安装行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呢，二审法院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呢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的协助义务。其实之前呢，就曾经有一些观点片面的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把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这些案件其实我感觉啊，判决书也是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和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是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这个从司法层面上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没有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那么这些案件，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啊这个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就提倡啊业主跟物业服务企业能够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到规划的这个充电专区。这个倡导意见也是兼顾保障个体权益和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啊优化规划实现善后的治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引。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大型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不戴头盔，哎，我的头就裂开了。前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0号啊，陆某驾驶小型汽车在行经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呢，不是红灯直接通行，那么结果正面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那么骑车人啊瞬间摔倒在地，头部直接磕碰到了路面。那么幸运的是呢，他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撞击力呢也是使头盔的外壳啊开裂变形，但是头部呢却受到了有效的保护，丝毫没有受损，仅身体呢有一些轻微的擦伤。经调查呢，这个陆某行车时注意力不集中，看错了信号灯，结果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然他也非常庆幸的表示啊，幸亏戴了头盔。那么骑车人也心有余悸，那么不戴头盔啊，可能就不是头盔裂开了，就是他的头要裂开了。那么陆某呢也是违反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负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啊，在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集中精力，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提醒，那么坚决杜绝闯红灯、飞行驾驶、加速闯红等行为。同时呢，也以此案例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非机动车骑乘人员都要按照规定去佩戴好安全头盔，并系好卡扣。万一遭遇其他违法车辆或人员，那么在撞击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减轻头部受到致命的伤害。啊，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呢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咱们就来聊点热辣的。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气对吗？是的，今天是大暑时节。俗话说啊，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解锁一份高温限定版的传统文化密码。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

0: 而且呢，大暑的热和小暑相比呢，更显得有一点太热情了。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啊，也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大暑时节的故事。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泽畅妈妈说啊，我们今天还写的哦，是大暑时节的，很好啊。老师布置的是海报吗？手抄报是吧？啊，真的很好。二十四节气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个孩子而言啊，也都是在校园里老师教的会背的顺口溜。哎，那么大暑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通常呢是在每年公历的7月22号到24号。你看巧了，今天呢23号正好是在中间。今年呢也是咱们暑气最旺盛的时节了。那么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咱们先来听一听今天早晨在央视频当中我们的主持人朱广权失忆说大暑。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先听一下。
1: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期间，稻田飘香，瓜果熟丰，嘹亮蝉鸣，蛙叫声声。暑热之中，也有田田禾盖，翠绿莲蓬，闻荷花香远益清，看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还有草木峥嵘，百卉寒鹰，浪漫流萤，璀璨繁星，万物都在盛夏时节热烈的憧憬，一寸光阴不可轻。
0: 那么今天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小伙伴们啊，虽说是大暑时节，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在最热烈的日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心头好，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找到最喜欢的，能够让自己心静心安。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嘉璐说，今天真的是太热了。大暑时节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二十四节气的魅力哈。那么在古时候呢，就说这个大暑有三候。您瞧，古人呢连炎热都观察的这么有诗意，比如呢衣服说的是呢腐草化作流萤，满天的萤火虫，这是一种浪漫的感觉。二后呢是土润，那么土地呢给我们一种蒸腾湿气的感觉，这也是智慧。三后大雨，暴雨带来的清凉了，那肯定是我们心中所期盼的。大暑的三候，不知道呢在电波当中您最期待哪一候呢？说到大暑的民俗哈，不得不提三件宝。比如呢，福建人会晒福姜，因为他们觉得呢是冬病夏治。温州人呢喝福茶，还会免费呢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台湾地区呢是吃凤梨讨旺来的彩头。那您知道吗，为什么茯茶还要加藿香？因为呢古人就发现啊，它是最能解暑邪的。因为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想当年就写着暑当于汗皆除。而古人呢说到这个大暑的诗词，那真的是太多了。白居易呢会写啊，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怎么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心静自然凉的感觉。不知道平常当中啊，你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方法，估计玄乎，太热了，只能是空调西瓜 WiFi。 可以呢在电波当中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呢对于夏天避暑的一些妙招，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6: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祥子说啊，真的是太热了。对，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电波当中呢和大家来聊点这个热辣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这是俗话说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高温限定版的传统文化密码，盛夏至盛，那么暑意盎然，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种热烈的夏日里感受一下传统节气的浪漫和底蕴。其实您这样想，换一个角度呢，刚才呢在上节目之前和我们的导播小哥哥还说呢，这大暑最热的天过完，接下来不就开始凉快了吗？没错，大暑之后就是立秋，夏天呢将和我们说声再见。极度的高温之下已经有湿气心显现出来了，我们会说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看夏天呢也即将会在大暑的序幕里优雅的退场，让我们静观其变，慢慢静候立秋。刚才也是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古人的一些这种避暑的方法。其实呢今天这个日子适合给我们的孩子们来讲讲大暑的小故事，比如呢说到谁呢，后羿射日和大暑的秘密。是不是觉得后羿射日和大暑还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啊，我们都知道呢，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天上呢有10个调皮的太阳，他们相约呢一起跑出去玩耍，结果呢把大地烤的就像蒸笼一样，庄稼呢蔫头巴脑的都垂下了腰，河流呢被晒干了，见底了，百姓们是苦不堪言啊。这时候英雄的后羿站了出来，他力大无穷，为了拯救百姓张弓搭箭，嗖嗖嗖，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温柔地照耀着我们的。但是你想，那被射落的9个太阳肯定不服气，他们呢就化作酷热的气流，每年大暑时节呢跑出来捣乱了，把天气呢变得特别炎热。为了对付这些热浪，百姓们就想了很多好办法，比如呢喝清凉的凉茶降火气，啃甜甜的西瓜解渴，然后呢跳进凉爽的水里游泳消暑。这个时候呢大家还会祭祀，然后祈祷呢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节气。你看像这样有趣的传说，也是藏着我们古人对自然的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妨呢给孩子也去分享一下吧。当然了，这个大暑时节呢，关于它的故事，那除了这些传说还有很多。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听在今天早晨央视新闻所发布的关于大暑时节的故事，让我们 安然度夏，心中有一份清凉，静待岁岁丰盈。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
8: 大暑如约，暑具极盛，流萤照夜，荷花在香，地气潮润，草木勃发，是一年当中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晒姜纳暑，健脾和胃，不负盛夏天时。一盏茯茶，几颗荔枝，盛满人间瞬时生活的智慧。最热的时光里，藏着季节转身的从容。愿你心有清凉，安然度夏，静待岁岁丰盈。
7: 是的，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听到了大暑时节让我们可以静待岁岁丰盈。很多朋友就说啊，这天太热了，实在没什么胃口。哎，接下来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大暑的饮食指南，看一看这个时节我们要留意什么呢？
9: 节气知多少，大暑饮食指南。大暑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段。此时节养生保健的重点是防暑和祛湿。温州等地会用金银花、甘草等中草药熬制茯茶，山西、河南等地常用

0: 后食用。两广、福建吃鲜草，西北部分地区会炖老鸭，山东等地喝羊肉汤以热制热。台湾民众多会在大暑这日吃菠萝，这时的菠萝风味最佳，而闽南语里菠萝发音竟旺来，象征着好运到来。不少地区还有斗蟋蟀、送大暑船等习俗，你的家乡大暑期间有什么习俗呢？
1: 是的，今天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身边大暑时节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过法吗？哎，这个时候呢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新闻说我们喜欢吃荔枝，没错，这个时节呢荔枝那也是相当的应景哈。苏轼不是有一句话吗，日啖荔枝300颗，当然了不能吃那么多哈，记住大暑时节的一个关键词，午休半小时，饮食多苦酸，心境自然凉。说到自然凉的时候呢，您知道吗，这个时节啊您觉得太热了太热了，可是呢医生会提醒我们大暑时节啊一定要防寒，对，您没听错，是防寒。肯定会想，这么热的天儿，我还能怕冻着吗？没错，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节除了开空调还要防寒。
2: 大暑为什么要防寒呢？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大暑节气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里啊最热的时候，不光酷暑难耐，空气里的湿气也特别重，暑湿交织在一起，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的阳气和津液。很多人啊，只想着赶紧的降温解暑，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养生点——防寒。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呀，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还要防寒呢？其实呢，大暑时节，人体的阳气都伏在体表，毛孔都是张开，用来出汗散热。这个时候啊，身体的防御能力可是比较弱的，稍微不注意，寒气就会趁机侵入体内。现在大家解暑啊，总爱无节制的吃冰棍喝冷饮，整天对着空调直吹，看似一时凉快了，却悄悄伤了身体。《黄帝内经》有云：“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冬必重病。”这些寒气啊不会马上让你生病，但是呢会潜伏在体内，等到了秋冬季节就很容易引发各种问题，留下病根。那正确的解暑方式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呢可以多吃些绿豆、冬瓜、黄瓜这类清热的食材，也可以用荷叶、竹叶、玉米须、莲子心等等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煮水喝。想解暑啊，喝热茶反而更好，能帮着汗腺正常的排汗，自然的散热。就算喝凉茶也最好常温或者是温热着喝，千万别喝冰镇的。尤其是那些长期在空调房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出门呢、啊穿透气防晒的衣服，在室内呢最好也搭个披肩，盖个空调毯，护住肩颈、腹部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所以说啊，大暑养生不光要防暑防湿，防寒更是重中之重，别让一时的凉快伤了您的身体的根本。
1: 是的，大暑，哎，只能防暑吗？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中医专家的提醒，是要防寒。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

0: 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象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所聊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24节气当中的大暑。炎暑极盛处，万物尽荣华。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热辣的话题哈、啊。那么我们也是共同来解锁高温限定的传统文化密码，在热烈的夏日里感受传统节气的浪漫和底蕴。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24节气当中这个大暑的三候，以及呢它的传说故事，包括我们平常的习俗。而且呢

0: 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提醒大家照顾好自己。刚刚的电波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中医养生专家的提醒，这个时候呢，也是以防寒为主。在古时候啊，我们的古人们也会用诗词来解锁一下心境，自然凉。希望呢，大暑极夏之时呢，让我们褪去浮躁，静心自持，心静自然凉，守一份清宁，安然度夏，等待秋天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我们先来聆听一下古人关于大暑时节的诗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一年中万物最繁盛的时节。
1: 大暑至，夏正浓，万物恣意生长，暑气氤氲流转。今天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大暑六月中》，共赏古人笔下的大暑盛景，感悟节气里的自然智慧。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
2: 花果妖如客，公仆长墨池，萧杀魂卷上，金石带风吹。
3: 妈妈，林中九夏宜是什么意思呀？
1: 林中为古代十二月律之一，也用来指农历的六月。

0: 诗人以简练明快的语言描绘仲夏枝叶静谧美，赏柳饮，品瓜果，观草木，读诗书，在炎炎夏日中悠然自得，蕴含顺应时节，静心修身，忙而不躁的生活哲理。
1: 夏夜常清欢，暑今待秋来，愿我们沉醉大暑夜景，揽星月萤火，守一份静心安然，在盛夏尾声中沉淀成长，读懂节气诗意。本期经典诵读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点播当中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唐朝诗人的咏二四节气诗大暑六月中。那么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赞赞赞，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二四节气当中的大暑。点播当中呢，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热辣滚烫。古人呢正是靠这种极致热烈当中去沉淀自我，心静自然凉，然后呢去感受生活当中的味道。夏尽无憾，秋来可期，让我们静候秋来。那么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也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在于哪里呢？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大暑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故事，当然了，我们还要注意的呢是让自己的心情不要中暑。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华说啊，是的，大暑时节很热呀，愿大家都能够清凉，自带一份清凉。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聊刚刚提及到的情绪中暑啊，我们别只防着这个气温上的，心情上也要多感受一下。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主持人李思思的这一段音频，共同来感受。
3: 你有没有发现气温每升高一度，人的耐心啊就会减少十分。今天呢是大暑，全网都在教你如何防暑，但其实有个更隐蔽的中暑没几个人提醒你，那就叫情绪中暑。礼记里头讲大暑至万物荣华，可这极致的热也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的精神，这是身体在表达，不是你在闹情绪啊。所以这时候如果猛灌冰水，猛吹空调，身体凉了，可是那团无名火反而被锁在深处。大暑呢其实教我们一件事儿，叫做伏藏，大动不如大静。你看荷花，烈日越毒辣，它越从淤泥当中开出花，结出清新的莲子。人也一样啊，外界越是滚烫，你越要向内寻一份清凉。可以将凡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白居易说的就是把注意力啊从外界收回来，回到一呼一吸，身体呢就会生出一口润泽的精液，那才是真正养你的丹炉。说到静心呢，分享一个小方法吧，我把它叫做假笑养生法。什么都不用做，嘴角微微上提，似笑非笑保持住。因为嘴角两侧呢是地仓穴，你轻轻牵动，会发现哇，心口阻着的那团气啊慢慢都松开了。心理学呢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叫做面部反馈假说，告诉我们笑的表情啊其实会反过来让大脑产生愉悦的信号。不信你试试，比闷头喝十杯花茶都管用。再送你一个古人的浪漫吧，在大暑的清晨呢，你可以找一棵老树，离它一臂远，想象一下跟大树做一次呼吸的交互，呼出浊气，吸进清新的草木之气，前人叫它木气养肝。同时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冥想和安静下来的情绪锚点。大暑是夏天最后的节气了，它用极致的热告诉我们，所有的盛大和煎熬终会过去，别急着赶路，伏天伏天把自己停下来，听一场蝉鸣，等一阵暖风。毕竟秋天正站在这热气腾腾的尽头，等着给你一个清爽的拥抱。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应景的聊到了大暑时节的故事，大暑至，愿我们都能够觅得一抹清凉，安然度夏。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骄傲的视频。在央视当中呢，也是特别关注到了我们徐州大暑正当食品扶阳汤的故事。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一段。
8: 大暑时节正值三伏天，入伏喝阳汤是江苏徐州的夏日传统食俗。当地民间有着扶阳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9: 进入三伏天，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扶阳风味儿。
10: 熬制的时候，锅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大火烧开，然后微火炖5至6小时，骨头汤是最好喝。熬出来特别入奶入口呢，也没有那种膻味儿。
9: 除了扶阳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扶阳美味。
11: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12: 喝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9: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11: 只要入伏，立马显得特别火爆，基本上天天都是爆满，跟平时相比，人流量增加3-4倍。
7: 这就是我们徐州啊扶阳节在央视当中所传递的这个大暑正当时。其实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大暑时节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传说，那就是春秋时期大谋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厌倦了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就来到了一片世外桃源，发现呢这里啊牧草肥羊，那就是一个天堂。于是呢，他引进了优良的 山羊品种，然后呢耐心的教当地百姓种草养羊，这个地方呢也就变成了非常有名的羊庄。有一年夏天呢，范蠡的身体十分虚弱哈、啊，因为常年操劳，家人呢就担心他撑不过这个秋天，山羊长大，就在大暑这一天提前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给他补身体。没想到呢，范蠡喝了几天羊肉汤之后啊，精神头越来越好，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之下呢，活到了很高的年纪。从那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纷纷效仿了，在大暑天喝起了暑羊。医圣呢孙思邈也说啊，年轻的时候太贪凉，老了容易生病，而在伏天呢喝羊肉汤，以热制热，能够把身体里的寒气湿气都排出去，这可是美食养生的大智慧。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暑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的说法。建议大家啊，今天的大暑时节，别忘了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喝上那么一碗羊肉汤。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了这个高温限定版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个热烈的夏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节气的浪漫和底蕴。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第一条互动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解放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黄河西路从大马路到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啊，车多缓行，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那么别忘了明天我们16点钟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0: 目前 G15 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间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看到了那些就是发明疯狂星期四这个词的一些品牌出了好多的新套餐啊、
1: 哦、
0: 真的是心里痒痒的，大家有没有去品尝？品尝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到底是占 KFC 还是占麦记。
1: 现在麦记也有周
0: 四吗？不急，没有周四，但有些新套餐。
1: 吓我一跳，我想说啊，好不容易 KFC 就靠这些疯狂星期四了、
0: 您看我们小直播间的小伙伴就很可爱，大家都提前祝我们周末快乐，
1: 谢谢。
0: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今天凌晨的时候，凌晨就是三点大概12分48秒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
1: 那个时间应该大部分人跟我一样都在进入自己的深度睡眠，修复自个儿的身体损伤。
0: 也有可能朋友就睡得比较早，已经进入到梦乡了。
1: 当然三点多谁不睡，熬阿香婆呀。
0: 关键是那一个时刻，我们的这个气候啊、气象啊、这个节气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1: 咋说？
0: 我们就在今天凌晨3点钟那一个时刻，迎来了大暑。
1: 是。
0: 24节气里面的12个了。
1: 一般情况点中暑就够吃了。周四啊，周四中暑就够吃，大暑也太多。
0: 昨天导师这么跟我说的、说胖子手里拿什么都像食物。
1: 真的。
0: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词在大老师的嘴里怎么都能联想到食物。
1: 在我们眼里啊，大暑就有点过多了，最好点两个中暑。
0: 还有个朋友现在说要去尝一尝肯悦咖啡，咱们这个点儿也是晚上准备熬夜，不是世界杯都结束了，熬夜干什么呢？
1: 就熬嘛，对吧？也不知道在熬些什么，也不是不困，就想等等。
0: 那行吧，你看你如果今天凌晨等的话，你就等来大暑了。
1: 行。
0: 跟大家说为什么特地强调了一下，因为从今天凌晨开始，咱们就正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最潮又最难熬的日子。我就说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明觉得好像带着一点凉意，好像有下点小雨，
1: 有，
0: 但是就老觉得身上有点在出汗，就这潮啊。
1: 是啊，
0: 还有句老话
1: 叫闷呢，
0: 早大暑凉飕飕，晚大暑热死牛。那么请问今年是早还是晚，大家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还真的考验大家伙一点点关于民俗的一些知识了
0: 啊。
1: 所谓的早大暑和晚大暑啊，是常见的一种民间的划分方法。你得看啊交节发生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比如说上午或者凌晨交节啊，就被称为早大暑。下午或者夜晚交节就被称为晚大暑。今年看来啊，应该可以过一个舒服的夏天了。
0: 因为在凌晨，咱们知道凌晨来到的大暑嘛，所以今年属于早大暑，凉飕飕。
1: 对，
0: 晚大暑就热死牛。
1: 是，
0: 但也要跟大家说啊，这个早晚不是同一个，不是我们这字面上的意义的早晚。早大暑一到呢，为什么我们说早大暑凉飕飕？不是说天气马上就会变凉，而老辈子的人呢，他们会根据长期生活还有那种农事的观察，
1: 24节气就是为了农业啊和这些农活相结合所出来的总结的民间的务农经验。
0: 对，所以凌晨交接的时候呢，这个夜间积累的凉意没有散去嘛，我们都叫夜里最凉快嘛，所以人们就容易把这种体感与后续的降雨啊、风向啊，还有暑热变化联系起来。
1: 是。
0: 而如果是晚大暑，就下午交接的话，那正处于一天热量积累最高，相对比较高的阶段。
1: 是。
0: 那因此呢，就又有了晚大暑更热的这种说法，其实说的是那一刻的感受。这类老化价值其实是不是在猜天气，而是在提醒咱们，大暑之后呢，暑热仍在高位，不能够因为一场雨或者是一阵凉风就放松去防暑降温这件事情了。
1: 是，大暑虽然对我们人来说难熬啊，但庄稼喜欢呀。不热不暑，五谷不谷，就跟人一样，扛得住热，你才能迎来秋天的收获。
0: 那大齐，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如果这会儿咱们能够按下一个暂停键，能够把时间停住，
1: 是，
0: 你最想干什么呢？
1: 那我肯定先暂停，就是冲进空调房里边，喝一大口这冰镇的绿豆汤，然后再按播放键，等于我就没热过。
0: 那要是我啊，我现在就暂停，欢迎这个紫弦月还有我们的茉莉进入到直播间，就刚才就没有空欢迎大家
1: 啊。
0: 对，暂停完了回来了，
1: 有点吓人。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其实我觉得我还很想把这时间就暂停到周末的傍晚6点钟那一片，
1: 是
0: 因为平常工作日6点我们没下班，你也欣赏不了外面的风景，毕竟我们的窗外就像一个天井，
1: 是看不出来太多的景色。
0: 被楼给隔绝开了。那周六的傍晚，我们就可以去云龙湖旁边，是不是吹吹小风，晚风啊，不，我后面不会唱的，老师。
1: 吹拂着恋人心上的弦。
0: 对，就听着旁边的那个歌手唱着个小曲儿。
1: 你还是没上过班。
0: 搬个小马扎、坐在云龙湖边看荷叶晃，看人遛弯儿。
1: 我就说。

0: 这人呢，到底啊，就是这怎么说呢？说来说去的话，人就一个循环。
1: 嗯，
0: 以前周一到周五你都去云龙湖，我没看你下班的时候在那待过。就你从来没在这坐过，好不好？
1: 一旦你拥有了，你就不会珍惜；一旦你离开了，你告别了，你就会难忘。
0: 那个时候是干什么呢？还得揪时间。哎，我们看这两个月哪天不做活动，大家都在有都有时间，我们去大龙湖露营吧。真的来大龙湖工作之后的话，哎呀，什么时候周六傍晚去云龙湖转一转吧？
1: 真相了，
0: 真的、啊，你看，
1: 你就是永远不会爱上自己的工作环境。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问问大家，如果拥有这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干嘛呢？是多睡半个小时，还多睡什么半个小时？睡自然醒得了呗？还是暂停在某个舍不得结束的瞬间，对吧？
1: 嗯、
0: 还是像我们一样找个凉快的地方发发呆呢？
1: 发发呆，或者是暂停一下、嗯、刚才没有来及说的话，按一下暂停键给插进来。
0: 是
1: 啊、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玩一玩，同时间有梗有趣。啊，如果说啊，问大家，甲乙丙丁有四个人在你面前，
0: 行，
1: 他们在比酷
0: 哦，
1: 谁最酷？甲乙丙丁谁最酷？
0: 就四个人，甲乙丙丁
1: 啊、
0: 嗯，哦，欢迎大家伙开动一下你们的小脑瓜，开一下你们的大脑洞，帮我们竞猜一下啦。同时也欢迎大家进群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实时讨论。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3，备注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啦。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都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啊。
0: 哎，果然呢，人都不可貌相。
4: 咋说？
0: 就是你不能仅从别人平常跟你聊天的话题
4: 啊，
0: 你就奠定了他的想法，
4: 是吧？
0: 每个人都是深不可测的，
4: 嗯，藏龙卧虎的。
0: 藏龙卧虎，今天甲乙丙丁谁最酷这个问题，我们就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答案。
4: 首先，临门前说法说丙。
0: 啊，因为冰酷嘛，
4: 通冰啊，冰啊，它就冷嘛，冷啊，冷酷酷。
0: 那么大瓶子说是丁啊，因为丁字酷啊，就你有一个固有的名词就在这里啊，
4: 是吧？嗯、不知道为什么听这个答案的话，就觉得有点卡的慌。
0: 那最起码他穿瑜伽裤的时候不会有边界。
4: 我一般情况我也没有什么机会穿瑜伽裤的。
0: 还有朋友说是乙，
4: 为什么？
0: 优衣库
4: 还真的是，你看这现在算来算去的话，甲乙丙丁啊，
0: 还剩个甲。
4: 甲方最酷啊，
0: 哎，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作为乙方经常服务各位甲方部门嘛，
0: 我们现在很难评。
4: 嗯，
0: 哎，甲乙丙丁到底谁最酷，那我们就说一下我们本来想的答案好了。
4: 行，
0: 那大瓶子还有我们的克里斯蒂亚诺·刘纳尔多是给出正确答案，
4: 是
0: 丁，丁是最酷的那个，
4: 因为
0: 丁字酷。
4: 哦，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谐音啊，就不，我们这个谐音梗不带方言的，
4: 嗯，
0: 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方言加进去，
4: 是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普通话，
4: 就丁字酷，丁字最酷啊！
0: 哎，所以你看，像二师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4: 嗯、
0: 今天我们就一千个人里面有四个酷，
4: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到底谁最酷？黎明前出发来说，丁啊，丁字酷、嗯。那接下来也进入到今天正儿八经问号的诞生，
4: 好嘞。
0: 我相信现在大家越来越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健康。
4: 嗯，
0: 那做健康管理这些年，大家如果研读的文章越多，也会越来越确定。很多人如果是在做体重管理的话，那他卡住真不一定是说白天不够努力，你运动的不够，真不一定，有可能问题出现在晚上。
4: 睡眠。
0: 对，睡不好这件事情，可能还悄悄地往你的肚子里囤最危险的那种脂肪。
4: 是，今天问号诞生就和大家讲一讲啊，减肥这件事儿别只在白天较劲了。
0: 嗯、
4: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夜晚的休息。
0: 对，先说一个令人后背发凉的实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熬夜顶多也就是我第二天我累了一点、
4: 嗯、
0: 我黑眼圈我重了一点，
4: 是
0: 我那么年轻没事儿，
4: 就熬着呗，
0: 没那么简单。就是美国梅奥诊所做过一个很严格的对照实验，让同一批人吃的一样动的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睡够和睡不够。
4: 嗯，
0: 结果呢，睡不够的那段时间，他们肚子上的总脂肪多了9%，
4: 是
0: 其中最危险的内脏脂肪多了整整11%。
4: 内脏脂肪是什么呢？就是包住你的肠胃啊、肝脏外面那层深层脂肪，
0: 嗯，
4: 它就像皮下肉一样看。

0: 再见。确实啊，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背后的推手啊。换句话说，你少睡那俩小时，身体没闲着，拿它全去囤积脂肪了。
1: 谁都没闲着，为什么一睡不好，那脂肪就往你肚子上钻呢？
0: 为啥呢？
1: 道理也很简单，你睡不够的时候呢，管你饥饿的那几个激素，它就全乱套了。
0: 嗯，
1: 让你饱的那个它变少了，
0: 是
1: 让你饿的那个它变多了。于是呢，你第二天你会格外的饿，尤其你还馋呢，馋的就是什么烧烤啊、火锅啊那些重口的、油的，然后小蛋糕啊、甜的，真不是你的嘴巴不争气，
0: 是
1: 你也不要怪自己的意志力，
0: 嗯，
1: 就是你的身体缺觉。哎，他在乱发指令，一边让你多吃，一边又把吃进去的全都往你的内脏里塞。
0: 是，
1: 这么一来一回，你这肚子能不大吗？
0: 此时此刻，咱们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嗯，
0: 把觉给他睡够了。
1: 哎，
0: 我知道一说早睡，很多人摆手，臣妾做不到啊。但是你别先急着改作息，我也没让你一下子就早睡俩小时，对不对？
1: 嗯，
0: 先干最容易的那半小时，给自个儿定一条熄灯线，十一点前把手机放下，躺下。最好把手机啊就给他扔在客厅里，别带进卧室，
1: 再给锁上。
0: 真的
1: 就这一件事儿，那领导万一半夜找你，说我手机锁在了客厅，我听到哎呀挺可爱的。
0: 我觉得领导可能觉得说你编理由也编一个合理一点的。
1: 我天天都是听萨琪玛他们在节目里面说，
0: 嗯，
1: 你要想睡我就得把手机锁在客厅里去睡觉。
0: 是啊，
1: 我们可以背这个锅，大家可以甩在我们身上。
0: 是，今天我们就那，明天我们统一别上班。来吧，
1: 就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啊，比大家临睡前硬跑一个小时还要有用呢？
0: 我现在真是临睡前跑一个小时。
1: 是不是啊？你别跑了，你就早睡那一个小时更有用。因为跑步烧的是你当下那一顿或者是你下一顿的那个热量。
0: 是。
1: 而你如果睡觉睡够了的话，会从根本上让你的身体就是少一点囤内脏脂肪，也不让激素紊乱跟你发那个馋的指令。
0: 嗯。
1: 一个呢它是治标的，一个呢它是治本的，就这个差别。你要是论掉脂这件事情，睡够这件事真的比很多人拼命流的那身汗还要猛。怎么知道早睡真的是有用呢？这就是你别只看那个体重。
0: 嗯。
1: 别人说哎呀我又轻了，哎我又重了。因为你光看体重秤它会骗你的。
0: 是的，
1: 你今天睡得好了，你水排得顺，你秤上去你轻，你睡差了，你水肿了，第二天体重就回来。
0: 上下就以我身上这身水来说啊，
1: 嗯，
0: 相差得有5斤。
1: 哦，
0: 真的非常夸张。
1: 就这个数字忽上忽下，你看多了只会让你泄气。
0: 是
1: 不是？你如果就是天天就看着那个数字，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不行了，你的意志力就被秤上的字给打塌了。
0: 对，
1: 所以你真正该盯的呢是内脏脂肪的等级和体脂率啊，有没有在慢慢往下走，或者是这样，其实有时候体脂率也不准。
0: 嗯，
1: 你就拿那尺子量。
0: 哦，尺寸。
1: 对，你就量你那腰围，你就知道了。
0: 嗯，我自己是每天早上空腹啊踩一下体脂秤，
1: 嗯，
0: 站上去之后呢，手机上内脏脂肪的什么几级啊、体脂率多少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嗯，
0: 坚持早睡那阵儿呢，明显能看到内脏脂肪等级在一格一格的往下掉。这才叫真掉脂，比干瞪着体重数里边那个数字可踏实太多了。
1: 所以呢，你熬掉的每一个夜，身体其实都记在账上的，你早晚都是要还的。而你呢，睡好的每一个觉，它都是在偷偷的帮你掉脂肪。减肥呢，不是说你拿白天的汗去填你晚上的坑，
0: 嗯，
1: 这不是你睡前的一小时，
0: 是
1: 啊，填你那一夜的坑。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就是我们不一定急着去改一整套作息，我们先干一件事情，
0: 嗯，
1: 就十一点前先把手机放下。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我晚上我就绝对把它放过去。
1: 你看像二生也说了，对吧，来总结一下，我们花姐说了，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情绪、合理的饮食是保持好身体的关键。
0: 嗯，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都尝试早睡半小时啊。
1: 十一点之后我们的粉丝群不许再有信息出现。
0: 行，我们看看监督一下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

0: 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4: 我看到花姐特别可爱，因为我们很多网友咱们都没有见过面。
5: 嗯。
4: 她说我的外貌特别像小丸子，也像孙燕姿。
5: 哦、哎呦。
4: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5: 那应该是非常灵动了，很可爱、
4: 非常可爱。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比较一下，因为咱们都是一直聊天好久的老朋友们了、但是很少在线下见面嘛，
5: 是，
4: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动画人物和一个真实的一个明星来类比一下自己，一起来猜一猜、
5: 是我谢春群吴彦祖啊，就这样的意思、
4: 是吧，真的大老师是
5: 我谢谢你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分享一下吧啊，我们今天好心情剧场想问大家，如果时间暂停了，你可以用它用来干什么，对不对？不得不说这命题还挺疯狂的。
4: 所以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要唱的歌曲也很疯狂。
5: 行，
4: 就是这个歌名或者是歌词形容的内容，你觉得很疯狂？
5: 行，
4: 比如说早些年我们一直不能够理解的，那一首歌曲，张信哲的。
5: 张信哲，是什么呢？
4: 是不是过火？
5: 哦，怎么的人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4: 对，
5: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疯狂的，
4: 反正也挺疯狂，这情绪是很浓烈吧？
5: 行，
4: 我记得还有一些歌词，我们以前会说，哇，听着有点不能够理解。那还有一些一听就，比如说很疯狂的，比如说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但选这首歌确实是有点私心在里面。
5: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4: 你看，我们有小伙伴也分享了三天三夜，三天三夜都不睡觉，
5: 对，
4: 疯不疯狂？
5: 就在那蹦迪啊，
4: 或者是直接带"疯狂"两个字也可以。疯狂星期四
5: 应该可以做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说唱啊，包含着疯狂什么星期四这样的一些，
4: 对，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一下你觉得很疯狂或者就带疯狂的歌曲。同时呢，我们要感谢贾青这个时段对我们的特别支持，这夏天嘛，咱们又是伏天吃羊肉串，就去贾青，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那有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三十年徐州老味道。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

0: 赵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碰，这只车厢卖它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阳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就问当年歌曲刚出来的时候有多少的中年男性因此落了泪，
1: 是吧？而且到现在为止的话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啊，其中肖央的媳妇儿你才欢乐大爷，我这是你
2: 特别特别可爱啊。
0: 但我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去坚持自己的梦想，一直去做一件去迎着万难而上，也是件挺酷的事情。
1: 当然我也是没有想到肖央这竟然会摇身一变啊，也进入到了一个百亿演员男演员的能扛票房的一个行列里边。
0: 虽然我们就是局中人天眼说你们要是非说疯狂，我觉得等一分钟那首歌网传的故事背景也挺疯狂的。
1: 是怎么着了呢？
0: 这个就是大儿解释读一下吧。
1: 啊，就是啊，在里边好像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阴差阳错产生误会期间啊，就让彼此错过了缘分。
0: 你这解释就非常的平了
1: 啊，
0: 因为这些具体的细节若不展开的话，是真一点都不疯狂。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也正在求证歌手，
1: 是吧？歌手啊，只回答我们两个字啊，
0: 你猜。
1: 这就跟什么似的呢？很多人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做阅读理解，这表达了什么呀？
0: 作者的思乡之情。
1: 这是一种意象，一种非常高级的描写手法。结果去采访到了作者本人，我就随手一写。
0: 我真没这么想
1: 啊！就现在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那如果说您也觉得这首歌挺疯狂的，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来演唱一下，就把你觉得最疯狂的那句歌词一起唱出来。然后呢，刚才我们花姐还说《Superstar》这首歌也是挺疯狂的，我觉得如果说这首歌疯狂，可能就疯狂在它的节奏上。
1: 嗯，
0: 也好久没有听了，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喽。

我们小伙伴们的分享，说自己经历过一些真实的情感之路的坎坷，就觉得等一分钟网传的故事版本太疯狂了，要听这首歌。我们今天也再次把徐誉腾老师这首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

0: 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路那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笑起马组合。
0: 哎，还有人啊就不信邪，非要去尝尝肯约咖啡，后来发现的确不好喝呀。
1: 毕竟刚才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大老师就辟谣了，说不好喝。
0: 是啊，我们叫避雷。
1: 但这会儿都说了，他自己都承认没有瑞幸好喝，
0: 非常烟呐。
1: 但不得不说，他这杯子上面有小蝴蝶结还是挺少女心的，
0: 人家是那肯约咖啡的 logo。
1: 那情绪价值给足了，我说这情绪价值够了。
0: 哎，
1: 坚持唱一些和疯狂相关的歌曲，我们听听战护局特工唱什么呢？

0: 么有话题，让我夸坐大娱乐家。
1: 这首歌我本身没有觉得多疯狂，
2: 嗯，
1: 但是特工唱确实有点浮夸，
2: 非常抓马。
1: 那唱到最后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首歌到底在哪里体现出了他的 crazy，
2: 嗯，
1: 非常的扣题，
2: 就很有这样的一些戏剧的张力在里面。
1: 没错，刚刚特工唱完有点不好意思说啊，你们别播了吧，要不然，因为我感觉我唱到后面快把自己唱晕了，
2: 是吧？然后朋友也说了，那特工啊到底是挺百变的，每天都在换一个风格来演绎。
1: 小伙伴刚才说你们说要疯狂主题的歌曲的话，我觉得李宇春那首再不疯狂就老了就很切题，
2: 是
1: 再不疯狂我们就
2: 老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浮夸啊，就特工自己说的，你要听2010年的多演唱会的现场版，
2: 基本上大家能点到的 KTV 里演唱的版本都是这个 live 版本啊，
1: 但是必须那个版本，那才叫做疯狂，这也是我今天演唱它的原因，唱到最后都跪下了，
2: 就是
1: 那 B 站上面有高清资源啊，给大家指路了。
2: 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1: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那你想要用它来做些什么呢？
2: 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
1: 我猜可能会分成几类，第一类就像我嘛，实用派。
2: 嗯，
1: 我一般会暂停时间在比如说今天活儿没有干完，明天就要交了，那我就暂停一下时间，把领导信息回完了之后，主打一个就是第一时间就能交上去
2: 啊、哦，时间管理大师，
1: 时间管理大师，
2: 天生好牛马。我要说第二类就逃避派，
1: 嗯、
2: 他会轮到你发言了直接暂停，咱想好词儿再讲。
1: 哦，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也赞同，最怕被临时 Q 起来回答问题。
2: 是。
1: 那我要说，还有就是，如果不需要外力，我们其实你说的暂停时间的这个时刻也能实现。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都是在时间暂停的那一刻。

0: 点，
1: 是
0: 你才睡，你正在懊恼你睡眠时间不够了，你就在你马上睡的时候，你在三点钟按下了这个暂停键，
1: 嗯，
0: 你先睡一觉，
1: 是，
0: 然后你睡按到底，你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了，你起夜了。这个时候你起来，然后你再把这个时间让它继续。
1: 嗯，
0: 你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了，但是这个时间就是正常的，就仿佛你是十二点你就睡了，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了，在拉长自己休息的时间。
0: 对，看起来是在自救。
1: 那我就有个问题啊，
0: 嗯，
1: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暂停时间让自己睡饱了再起来呢？睡那剩下的二十四小时不都是用来自己支配了吗？
0: 我给你解读一下，
1: 来，
0: 贪婪。人是很贪婪的
1: 哦，
0: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一直沉睡了。
1: 好家伙，洞悉了人性的女讲师。
0: 还有有听友说，我想要暂停在每一个每天早上闹钟响的前一秒。哎呀，这就跟我们小胖鱼差不多，
1: 就自己得睡饱了。
0: 对，然后翻个身，把那个睡的那一个小时补回来之后，再把那个按暂停键按掉，然后播放，就等于自己没有赖床。
1: 是。
0: 还有局中人天也说，如果我有时间暂停的能力的话呢，我会自己独处，啥都不想，就独处，
1: 就高质量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剖析时间。
0: 嗯，还有朋友他还说，就是还有朋友说，暂停在发工资的那一刻，
1: 就
0: 是、就
1: 感受着进账的那个喜悦，
0: 就刚到账那一刻，
1: 嗯，
0: 立刻把手机屏给它截下来，
1: 是
0: 多看几眼，
1: 嗯，
0: 然后循环播放，
1: 哎，
0: 之后呢，毕竟这个钱呢不会在这个月里面可能再变多了，嗯，但是快乐可以一直持续，
1: 反正挺真实的，
0: 嗯，
1: 建议工资日当天呢，咱们就循环播放，啊，循环暂停。子涵妈妈也讲了，
0: 啊，
1: 说我要在和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按暂停，
0: 啊，
1: 为什么呢？先呼吸十分钟，尽量让，啊，这个审判日到来的晚那么一点点。而且呢，也给自己啊多呼吸、调整情绪的时间，把那个"你个猪一样，你怎么那么笨"给他咽回去，换成了"咱们再来一遍"。
0: 你别说，真的，子涵妈妈今天是掌握了拯救亲子关系的方法。
1: 我告诉你，只要有孩子的，谁辅导作业谁不生气啊？
0: 哎，你知道特工刚才也来跟大老师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按那个暂停键，嗯，睡够了啊？他说："你看，就是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1: 哎，
0: 高考前我的老师也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就是一百年以后有的是时间睡觉。
0: 啊，对，有你就是高考前的时间就这么一些了，
1: 哦，
0: 咱们就不要去贪图这个睡眠。
1: 哎，
0: 考完了有的是时间睡。
1: 行吧，
0: 是不是老师们都很喜欢这么分享啊？
1: 啊，老师们啊，那个时候只会告诉我们说："这看我干什么？看题。
0: ”冯队说："那暂停时间不应该放在星期天晚上吗？
1: 嗯，
0: 那第二天都不用去工作了。"
1: 就是把自己啊，这样娱乐的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大家都在快乐的时段。
0: 那的话我不能放在星期天
1: 啊，
0: 哦，因为星期天我会有一个心理焦虑，
1: 是
0: 就星期天总会过完，第二天是要上班的，
1: 嗯，
0: 我要放在星期六。
1: 星期六就把这个娱乐的时间给它无限连长化，嗯，
0: 就是你不是，就是你玩完之后你会觉得没事儿，明天还有一天，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因为这个暂停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要放一个时限在上面，
0: 嗯，
1: 就比如说它就两个小时，
0: 哎呀，是，
1: 就你啊，一周就只能使用两个小时的暂停时间，
0: 嗯，
1: 而且不能分开使用。对吧，这的话
0: 那充值赠你200块钱，不能分次消费，一次花完，
1: 对吧，要不然的话它就太 bug 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看我现在有小伙伴，他们现在还想把这个超能力再进化一下
1: 啊，哦，
0: 我们刚才说是时间暂停的能力啊，他现在是想穿越，
1: 想穿越，
0: 想回小时候看看，回童年看看。
1: 那回到童年的时候啊，大概率也是继续现在的选择。
0: 你知道我跟你说，你找一个小宠物能帮你实现，
1: 哦，
0: 圆鼓鼓的，蓝色的，没有手，是两个小拳头的
1: 啊，哦，哆啦 A 梦，
0: 他有一个机器能把你带回去。
1: 哎呦，然后就可以成为什么呢，
0: 嗯，
1: 宇宙最没用的男人。
0: 为什么？
1: 因为大雄他就在二次元里边有个说法，他是宇宙最没有用的男人，
0: 所以说要么就不要回去看了
1: 啊，因为呢他拥有了世界上无所不能，拥有各种奇奇怪怪道具的机器人，结果呢还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就是。
0: 这位朋友说，如果我有时间暂停的功能的话，我只愿女主持人就是一直在18岁，
1: 一直在18岁。
0: 现在在说什么呢？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
1: 哎呦，
0: 不是一直都有这个能力吗？
1: 啊，
0: 哦，人家本来16岁呢，你还说长了2岁，
1: 这就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咱天下有情人啊，也可以把时间都暂停在七夕那一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今年8月19号就是农历的7月初7，传统的乞巧节七夕日，
0: 嗯，
1: 也是很多情侣中啊心中最有仪式感的领证的节日了。没赶上520，没赶上那个什么521，对吧？才能赶七夕。
0: 嗯，
1: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领证预约啊已经掀翻了热潮了。
0: 就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您现在去查询一下江苏省的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就会发现云龙。

0: 区、鼓楼区、泉山区、徐州经开区的婚姻登记点，七夕当天的线上预约已经全部约满了。
1: 之前铜山区、甲方区啊，这些线上还有部分的名额可以试出，如果大家对这个日子有执念，可以赶紧去看一看啊。
0: 对，您反了可能这几个区域也没有了。
1: 是。
0: 那根据江苏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协议呢，网上预约是需要提前2天到30天的。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江苏智慧民政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徐州民政的公众号那个婚姻预约那一栏去进行预约。8月19号呢是一个周三，这个七夕是一个工作日。那我是婚姻登记机关正常办公的，所以大家万一是线上没有抢到号没关系，你早起一点。
1: 嗯。
0: 你线上没有预约到的准新人们，咱们可以携带双方有效证件，咱们到现场去取号办理。
1: 哎，我们就看看有没有这杯爱情啊，突然撞了那么一下腰，就当天拎包结婚啊。
0: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充满了甜甜的爱意，爱乘以无限大。

0: 足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丁哥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今天吃点什么呢？大老师吃什么呢？
5: 咱们啊就吃点冰冰凉又解暑的好东西。
2: 哦，
5: 芭乐、黄皮、杨桃、青芒果、酸木瓜、油柑、苹果，各种清爽的果茶、水果特调，冰冰凉凉，清清爽爽，酸酸甜甜，叫声完。
2: 哦，我也感觉夏天简直是绝配呀、啊！
5: 对吧？还有爆火什么柠檬茶、柠檬奶，真把人喝开心了，也喝开胃了。
2: 哦，
5: 但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好喝和解暑的夏季小甜水、清爽的茶饮，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让你睁眼到天亮。
2: 熟悉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又懂得我们的套路了。
5: 嗯、
2: 很多时候，享乐先锋队给大家说的是不建议大家吃的东西，
5: 避雷。
2: 真的不少人会在网上大倒苦水，我就喝了点果茶，就果茶哦，水果茶喝完了心慌心悸，凌晨的两点钟和三点钟到四点钟我真的都睡不着啊。咱们不过就是想尝个甜蜜的下午茶，怎么就变成比咖啡还要猛的牛马特饮了呢？
5: 嗯，
2: 其实认真查阅完一些相关的数据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果茶真的可能比咖啡还要猛。
5: 是，
2: 你就拿夏天大家最爱的柠檬茶来说，是不是你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那个柠檬茶，看起来
5: 人家酸酸乳
2: 那就是柠檬奶，
5: 柠檬奶啊，
2: 反正就是一杯清爽的快乐水。
5: 是，
2: 它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
5: 别的不讲，我们就说那霸王母鸡，
2: 嗯，
5: 那喝完之后真的是比美式还要猛啊。参考市面上公示的柠檬茶咖啡因的数据啊、
2: 嗯、
5: 发现呢最高的一杯竟然包含着 184.8 毫克的咖啡因。
2: 嗯，
5: 什么概念呢？就是星某克他们家一个中杯美式咖啡因的含量是 89.1 毫克，也就是说这一杯柠檬茶相当于两个中杯美式了。
2: 你要知道呢，就是刚刚大老师说的那个霸家
5: 啊，
2: 就是霸霸王，
5: 没事，我们就只说单品名字，万里木兰
2: 啊啊，对，就那个它咖啡因的含量其实也就184毫克，
5: 是，
2: 但是它赶上了五罐的红牛了。
5: 天哪，睁眼到天亮！
2: 哎，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杯柠檬茶更过分，
5: 嗯，
2: 它也约等于五罐的红牛，
5: 是，
2: 就是你哎，你这么说你会突然觉得啊，那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被狠狠被刺的呢？
5: 我觉得得看你哪个点喝的。最常见的热门柠檬茶的含量基本上每杯都超过了100毫克的咖啡因，
2: 嗯，
5: 一点不说给咖啡本人，入口呢是清爽的小甜水，后劲猛到凌晨三点还睡不着，原因找到了吧、
2: 嗯、
5: 特别吃烧烤吃龙虾觉得辣了，哎呦来杯柠檬茶了，哎呦喂喂喂喂，想解那个辣就想点的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柠檬茶。
2: 真的，以前是看完就说那个霸某茶姬，
5: 对、
2: 他那个奶茶咖啡因含量太高之后、嗯、下午想来点下午茶真的都是选水果茶。
5: 真的，
2: 但其实不仅是柠檬茶，还有很多的果茶，它甚至在名字上面不带茶字的水果特调都是有咖啡因的。
5: 对，
2: 就无论是大家熟悉的水果组合，比如说啊，我跟大家说几个，你们看有没有人下午茶刚喝过？
5: 行，
2: 椰椰茫茫，
5: 好喝。
2: 多肉葡萄，
5: 刚喝。
2: 杨枝甘露，
5: 爱喝。
2: 还是最近比如上新的，今年很流行的粉芭乐，
5: 想喝。
2: 还有青芒酸，
5: 必喝。
2: 还有爆火的，我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柠檬奶，
5: 你喝。
2: 还有什么果蔬汁、
5: 啊、
2: 你们不敢相信吧，果蔬汁你觉得健康吗？
5: 嗯，
2: 你仔细看一下配料就会发现都有茶底，
5: 甭管这杯小甜水里边带多少水果名字、啊、是否和茶相关，它都有茶。
2: 嗯，
5: 就是你拿到耳边它给你咯咯的，都是这样，
2: 好潮啊你。
5: 对，就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啊，还把他们当果汁小甜水喝呢、
2: 嗯、
5: 一下午晚上啊都这么来一杯。
2: 哎，为了凑单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止一杯了、
5: 嗯、
2: 也有可能就是两杯，你要是两杯一起下去了，这不失眠就怪了。
5: 对，网上还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说茶里边茶多酚太高让人失眠，其实这是个误解啊。
2: 嗯，茶多酚其实本身是一种抗炎又抗氧化的物质，是好东西来的、
5: 哦、
2: 并不会让你就是神经兴奋，让你失眠也不会，甚至可能还会改善你睡眠，是有点好处的。
5: 嗯，而所有果茶里面容易引起失眠的关键还是咖啡因这种物质。
2: 嗯，
5: 茶底几乎就啊 意味着必然这款饮品里边是有咖啡因的，
2: 嗯，
5: 只是啊，它让你失眠的程度可能会有差距很大，
2: 嗯，
5: 可以相差十倍以上。一杯果茶咖啡因的高低呢，取决于它用什么样的茶底儿，比如说红茶普洱就是咖啡因的一个重灾区，而茉莉花茶则相对的咖啡因较低，柔和不少，但只是相对的，你该睡不着还睡不着。
2: 另外，大家冲泡的这个温度、冲泡的时间，以及采用的是整片茶叶还是说碎茶叶，都会影响到咖啡因的多少的。
5: 是，
2: 茶叶它越碎，它冲泡的时间越久，它的咖啡因含量就越高。
5: 前面提到的咖啡因的刺客柠檬茶呀，最常用的这个茶底就是红茶，
2: 嗯，
5: 因为它为了平衡柠檬的爆酸，就会用加浓的茶底来增加风味，让这一杯就能蒸到眼亮。特别是什么呢，某姐家的那个叫啊，
2: 嗯，
5: 招牌港式柠檬茶，港式他们都有一个行为，拉茶。
2: 拉茶，
5: 它就是为了让这个茶底的浓度更浓，它会啊在煮开水之后来回用滤网和沸水来冲击这个茶叶，让里边的咖啡因啊释放的更多更彻底了。
2: 哪怕是咖啡因不高的果茶，其实它的含量，咖啡因含量啊，也在50到100毫克之间的。
5: 绿灯的那个，
2: 比如说那个杨桃三重干，
5: 嗯，
2: 咖啡因就有89毫克，
5: 是，
2: 已经相当于是一个中杯的美式了。
5: 他们家特别贼，
2: 嗯，
5: 就是哪怕89毫克的咖啡因，他会给你标注什么？是以他们家自己自有的这些产品作为比例的，
2: 嗯，
5: 说这个叫绿灯产品，
2: 就你喝的不会睡着的。
5: 但其实那89咖啡因等于一杯中杯美式了，谁晚上喝中杯美式还能睡着啊？
2: 那对于平时喝惯了咖啡的朋友，可能还好，像大老师就是说没事儿，这个点喝还能睡得着。
5: 对，
2: 但如果对于本身咖啡因很敏感的朋友而言，50毫克的咖啡因都能够让人直接把夜给熬穿了。
5: 真的，一个个都变成了年世兰。
2: 嗯，
5: 你尝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饮料啊是3点喝的，人是凌晨4点疯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2: 哎，真的，
5: 越来越多人在奶茶店里边开始下单这果茶，一来觉得清爽爽口啊，
2: 嗯，
5: 二来呢觉得这东西的水果可能没有那么发胖，三是觉得这奶茶啊相较之于柠檬茶应该没那么猛，不管是咖啡因还是热量，对吧？但事实并非如此，果茶可不等于果汁儿，尤其是对于咖啡因敏感的朋友们，一喝就中招，下午4点前喝，建议挪到啊上午喝。
2: 对，或许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果茶的热量好像还真的不高，那大家也是被迷惑了。果茶它的热量主要来源呢，就是那些游离糖、
5: 果葡糖浆。
2: 那无论它是来自于水果的还是添加的，那都是糖。
5: 是
2: 啊，在不额外加糖的前提下，那么单杯糖含量最高也能有35克了，
5: 很爆高了。
2: 它不比可乐低多少哦，所以有时候你说不准你那些果茶还不抵喝可乐，
5: 是真的不如。
2: 对，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我们每天的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就是你一杯果茶你就很容易超标了。
5: 所以喝果茶还是克制点为好啊。
2: 嗯，
5: 行了，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评论区告诉我们呀，你还可以被什么样的茶饮料被刺过、
2: 哎、
5: 你没想到的。
2: 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评论区，因为我们说到像普洱红茶它咖啡因含量较高，刚刚就有小伙伴说难怪我天天喝一杯那个普洱小柑橘嘛，
5: 啊，
2: 那个
5: 青柑普洱，
2: 青柑普洱，然后心噗噗的跳，
5: 那就代表你的咖啡因是有点不耐受，哎，或者已经过量了。
2: 是，
5: 哎，还以为说哇是心动呢，觉得对这款茶特别偏爱，喝到初恋的感觉的。
2: 对呀，也有朋友说那我没事儿啊，我喝过950毫升的冰美式，该困还是困。
5: 就你得几点喝？也有人天生是对咖啡因的已经建立耐受了，比如像我，
2: 也有可能950毫升的时候，它里面大部分含量都是水的，
5: 而且它就是
2: 太稀了。
5: 对，它就是只还是用了一份浓缩，并没有给你 extra 加额外的浓缩。
2: 对，那其实就是你去咖啡因含量也被稀释了。
5: 哎，就多跑几趟洗手间啊。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来吧，跟大家说点正事儿吧。
2: 嗯，
3: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说点正事，我们首先关注今日呢，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然后呢又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呢，当时整个衡山买不到榴莲、车厘子，因为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
2: 就是造假高风险地区啊。
1: 会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他们就不发货。
2: 是，
1: 那经排查呢，警方将男子唐某某抓获，在他的住处啊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
2: 是
1: 完整提取了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
2: 是吧？我就好奇他到底自己吃呢，还留着转卖呢？就喜欢吃榴莲、车厘子啊！唐某某呢，利用了 AI 技术啊，伪造水果腐烂的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卖出手，就这样转手倒腾空手套白狼。在短短4个月内啊，谭某某累计下单了100余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还很贵的金质榴莲哦，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4个钉钩，涉案总额啊16000多元呢。
1: 嗯，
2: 谭某某2024年就曾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啊系累犯，依法应该从重处罚。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18号的中午，杭州叮咚买菜某站点的配送员阮师傅和女同事小江爆发了肢体冲突。
2: 嗯，
1: 阮师傅呢自述只是随口调侃了一下对方的衣服肯定臭，然后平时呢同事之间也偶尔会开些黄调，
2: 下头人。
1: 对方呢却情绪过激，伤了他耳光，还用仪器击打了他的耳部。但是警方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记载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2: 怎么说呢？
1: 就是女同事小江脱外套的时候，阮师傅说是不是鬼混去了，并且他长期会这样说他，那女同事就认为这是在造黄谣，
2: 纯恶臭啊，
1: 才动手打人。
2: 是，
1: 那阮师傅随即还还手殴打了他的右臂。
2: 嗯，
1: 那经过了公安的调解，双方呢互不追究责任了。小江呢当场也赔付阮师傅2000元，
2: 还赔了钱。
1: 嗯，但是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啊。公司后续呢核查通报指出，这个冲突的根源还是因为阮师傅多次言语骚扰女同事。
2: 就因为这个恶臭男。
1: 那和解之后呢，他还反复的去扰乱站点运营的秩序，导致这警方多次出警。那公司最终将他退回合作供应商，就相当于是开除了。
2: 咱说成年人的世界啊，并不是谁先动手谁就全责，而是谁先越界谁先买单。
1: 对，
2: 别总拿什么性格直爱开玩笑当这遮羞布啊，真正的幽默是让大家都舒服，而不是让自己爽了别人难受。
1: 嗯，
2: 在职场里管不住嘴，迟早就要付出代价哈。
1: 没错，
2: 再来关注吧。最近呢，郑州城城郊片的一些小树林啊格外热闹，林间的手电微微光光啊，这些都是散出星星点点，不少村民也是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草丛之间，手持什么呢，水瓶水桶，细细搜索破土而出的知了猴，也就是点溜龟啊。就在昨晚，记者呢前往了郑州马寨村呢它的一个社区附近的树林探访，夜幕下林间还都是这个寻找这点溜龟的人群。据悉呢，商贩收购是8.6毛一只，有村民一晚上就能逮到1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创收。72岁的大爷每天晚上7点到10点3小时共摸了460只知了猴，一晚啊就赚了近400块钱。这一夏夜的特色活动啊，除了带动本地的村民之外，也吸引了众多市区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啊，驱车专门前往， 沉浸式体验乡间趣味。但我真好奇啊，
1: 哎，
2: 以后孩子真的不会指着树上问妈妈什么是智猴啊，就不知道是啥了。说人家说啊，以前古代的时候夏天都是有蝉鸣的，怎么没听到呢？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啊。近日呢，赵又廷接受了《人物》杂志的专访，被问及说早年的时候拍电影很多，现在呢更多的就是拍电视剧了。
2: 嗯，
1: 他笑着说电影已经没了吧。
2: 嗯，
1: 他自己也觉得很沮丧，说电影这么好的艺术媒介，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小众的奢侈品。
2: 是，
1: 但是谈及《三生三世》之后呢，他拒接同类型的剧本时，他也说是要规避树大招风的风险，也很担心消耗业化。那主持人也问到了说，那样的话你会少赚很多钱，但是赵又廷也很坦然说，对啊，但是我觉得也够了吧。
2: 那是吧，毕竟家里他娶高圆圆。哎呀，高圆圆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呢，瑞幸的乳酸菌美式走红了啊。
1: 嗯，
2: 出圈的并非咖啡本身，而是搭配了一个百亿活菌的吸管。这根吸管呢是独立封装的，里边就有白色的活菌颗粒，看着像白砂糖一样。两端啊是有一个滤网的封口的，饮用的时候里边的液体啊穿过吸管溶解了里边的活菌颗粒。官方宣称啊，你用这根吸管，那可以有不少于100亿的 CFU 活性益生菌溶解在里边。
1: 对，那记者也是实测下单的时候就发现，目前呢这个吸管它仅限瑞幸小程序或者是线下门店是可以选的。
2: 是，
1: 那外卖平台还有团购渠道暂时还没有上线。
2: 嗯，
1: 部分门店呢已经售罄了。
2: 我今天换了三个店没买到。
1: 而网友们单独卖吸管的这个呼声也很高，就越喊越高，你们就卖这个吸管吧。有人是觉得这吸管设计非常的有趣，
2: 是
1: 有人就单纯喜欢乳酸菌的口感。
2: 嗯，
1: 甚至有人呢还想要说买回家之后去配别的饮料喝。
2: 今天下午我看的时候，他不是三个门店全是售罄嘛，
1: 啊，
2: 而且他这个吸管搭配起来是加2块钱。
1: 嗯，
2: 从口感上来说啊，不加乳酸菌吸管的时候，这款美式是清新的果咖口味。
1: 嗯，
2: 加上吸管之后甜度会略微上升，但是他给自己打了一个标语，
1: 嗯，
2: 白卡大军，他就是说这一杯你喝下去，哪怕搭配这个乳酸菌吸管啊，不过100卡而已。
1: 嗯，
2: 多加了一层的，在喝的就是这个吸管之后会甜甜上升嘛，再多加了一层乳酸菌的柔和感，益生菌加咖啡的组合，隔空回应了年轻人一边喝咖啡一边养生的需求。百亿活菌的数字也足够有记忆点，你会尝试一下这款乳酸菌美式吗？前提买得到的话，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其实以前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他们还出过很多的养生咖啡，
1: 嗯，
2: 里边放这个干枸杞粒的，还有放一整根人参的。都有啊，
1: 这有个水饮品牌也是吗？
2: 啊，就叫那个叫一根参。
1: 对啊，好像
2: 一根人参超难喝。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会去尝鲜一下这一款乳酸菌美式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3: 昨天呢，我们前几天因为在网上刷到一句宣传徐州文旅的话语，大家都说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其他时间到徐州。
4: 好，
3: 我们就把这个直播间的标语改成了这句话，以至于很多网友进来的时候都很好奇说，这个周末呢徐州要跟扬州踢比赛了，你们咱们就是徐州交通广播是不是跟扬州交通广播也有一个联动呢？
4: 所以说徐州它就是地不平，
3: 就是本来是没有的，你们说着说着它就来了。
4: 是，
3: 那在明天下午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呢，也会和扬州交通广播的晚高峰的主持人们来进行一个连线。
4: 我决定了，咱们这板块就叫做啊，烟花三月下扬州，
3: 其他时间来徐州，
4: 气死他们！
3: 也期待各位小伙伴们明天可以准时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为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4: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都是你知道啊，咱们场面不能输。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就会给大家按准时连线啊。
3: 哎，那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期待一下啊，明天的这个时间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长，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做一个专访。
4: 大概
3: 半个小时。
4: 哦，蛮久了。
3: 对，连线半个小时的时间。
4: 是。
3: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预估一下这周我们跟扬州的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比分。
4: 是。
3: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都可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同时呢向开吧进行留言，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4: 是，
3: 或者就是搜索萨萨 FM 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没有问题，
4: 都在这里等大家啊。
3: 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聊一个问题，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那你想要用来干什么呢？
4: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这心态我很喜欢。这位朋友这么说啊，我想把人际关系定格在初见的那一刻，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刻舟求剑的人。每当故事烂尾的时候，我都会

0: 回想故事开头其实那么甜蜜，
1: 嗯，
0: 很想拥有时间之子千晓的那个石轮来定格住时间。
1: 还有听海一哭的声音，他说当然是用来送外卖，
0: 嗯，
1: 因为我把时间暂停之后我去送外卖，我绝对是单王，
0: 非常好。还有说好不哭的洋洋想去个海边找个舒服的时间点坐着，然后暂停时间放空自己，
1: 你这跟我去云龙湖边坐着差不多一个意思，
0: 还真的是啊。
1: 小倩呢说那必须是拿来睡觉啊，哎，大儿他是你那一派的，
0: 嗯，
1: 终于可以拥有不用被闹钟打断的完美睡眠了，
0: 是
1: 想想都觉得哦太幸福了。
0: 你想你睡觉的时候没有必要和别人交流的，
1: 嗯，
0: 但是当你啊在你自己的时间里边暂停，你完成了整个睡眠，剩下的24小时之时间你都可以用来社交，
1: 没错，
0: 对不对，你都可以用来享受生活呀。
1: 对，还有楚叔叔的最后他说我不想让时间暂停，因为我想让时间加快。
0: 嗯，
1: 我想看看多年之后，我自己真的还是会牛马一辈子吗？还是会碌碌无为吗？我想看到结果，有点操之过急了。
0: 还有呢，咱们这位叫做马上月入啊、嗯、十万这位朋友说了啊、
1: 嗯，
0: 停在最相爱的那一刻就行了。
1: 哇，
0: 因为人家说过恋爱啊，只要过了一定时间点之后，很快就开始慢慢做减法。
1: 嗯。
0: 最甜蜜的永远是那刚刚开始的两三个月，
1: 那就让我们忘记时间，留在最幸福的那一刻、嗯、
0: 好嘞，
1: 看下时间，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就把胡歌的忘记时间作为今天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再见咯，
0: 明天见了。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嘉武沈海高速司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泰州的早餐可以是一碗汤面，可以是一屉包子，可以是一只烧饼，也可以是一份早茶，又或是一碗馄饨。一份用心而精致的早餐，温暖着泰州每一个清晨。太阳初起时，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烟火才刚刚开始。凌晨3:30，泰州黄桥镇的常大华已经做完了一天的家务，接着他要赶去自家的烧饼铺帮忙。此时他的丈夫顾永忠已经到达离家10公里外的烧饼铺，将要开始和面粉的一场较量。让粉尘状的面粉归顺并不复杂，古今的智慧只有一招，用液体让粉末沉浮。面团的干湿要恰到好处，面团太湿不容易成型，作为监察员的电风扇只能摇头说不。泰州人的早餐讲究荤素搭配，干稀结合，早餐必然少不了豆浆与豆腐脑。蛋白质细腻并不代表泰州早餐的精致，这种街边的诱惑功劳在于烧饼，今天它才是主角儿。准备好的面团迅速归队，在搅拌机中集合，水开始第二轮追打，这时所有面团报警防御外界进攻，显得粘性十足。陶盆中的推拿让面团收集了外界的能量，面团如充气的气球般富有弹性，面粉和水双方以和为贵，最后呈现出和面的基本形态。这仅仅是烧饼成型的基础，案板上的功夫才是雇佣中真正的技术。推拿揉捏切扯揪碾压裹，细数有10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顾永忠修炼了10年的功力，才驯化出自家独有的精致味道。面团裹上猪油，静候着入炉起酥。炉膛的火慢慢苏醒，时间恰到好处。常大华到了，他是烧饼的塑形师。面团经历第3次形变，变成了体态均匀的面饼。

0: 烧饼入炉前蘸水反复拍打，这是固有中的诀窍，这样做能保证烧饼表皮起酥时不会焦黑。
1: 我这个烧饼表面呢要沾一点水，它这个掉到炉子放到炉子里面它不掉下来。这个上面为什么这么好看的一种，它是一种不要沾一点色色，就是糖是我们这边是用米把它搅平的，糖和米就有成一种汤丝。
0: 清晨六点半，顾永忠的第一批烧饼开始入炉。顾永忠的烧饼铺在八点迎来了早高峰，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翘首以待，谁也不会着急催一句，生怕赶走了这一清早的酥香。烧饼在炉膛，成就筒炉烧饼的精致关键在于火候，待到表面金黄便可登台。烧饼外焦却不掉渣，里酥又不粘牙。

0: 十多年的街坊四邻把雇佣中的烧饼铺视为最佳的早餐厨房，来者自取，结账自便。街巷的烟火描绘着地方人的形象，从容不迫，平易近人。泰州人精致的生活形态呈现在街头，清晨的大地如同柴锅的锅底逐渐升温，泰州的人间烟火气氤氲在公园里志趣相投的人群中，在路边摊的秤盘里，在街巷拐角的早点铺。泰州人慢条斯理的做事节奏，让这个城市显得井井有条，精致的早餐装点着这座城市。在泰州人起床晨练的前一个小时，宣宝镇上的毛凤兰已经在菜市场等候新鲜，他的馄饨店里必须要用当天最新鲜的猪肉，泰兴土猪的钱家肉，
1: 这是山上最好地方的肉。
2: 哎，谢谢啊，慢点啊，
1: 叫肉。
0: 泰兴土猪以豆饼喂食，肉质鲜嫩肥美，本地鲜肉是成就宣宝小馄饨精致的关键。馄饨馅儿的脆得益于毛凤兰拌馅儿的用心，盐是调味的基底，它是除去肉腥味的杀手锏。反复揉搅，才能使肉馅儿口感更加均匀和紧密。制作宣宝小馄饨看似简单，却是有百年历史的手艺活，老店顾客络绎不绝。毛凤兰招呼女儿马飞前来帮忙，馄饨技艺的传承，毛凤兰寄希望于女儿马飞。
3: 来靠靠吧，我们老了。
0: 虽然女儿接受了他的劝解，从外地返乡继承了家族传承的手艺，但毛凤兰内心仍有遗憾。宣宝小馄饨的精妙之一在于面皮，要得到鲜薄富有弹性的面皮需要真功夫。擀面皮是一项传承了几十年的技艺，十几公斤重的面团变成层层叠叠整张面皮，这个过程需要身强体壮的大汉经过3个小时的擀、推、压、切，才能得到薄如纸张的效果。

宣宝小馄饨制作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然有它的绝妙之处。薄如纸张的馄饨皮，包裹鲜嫩爽滑的馅料，只需单手轻轻一捏，便能封存美味。手工熟练的师傅，在一分钟之内能包出40几个馄饨。

更为精妙的是，馄饨下锅，任由滚烫热浪的拍打侵袭，馄饨皮都不会破。下锅几秒后，所有的馄饨形如灯笼浮于水面，体态轻盈，小巧而精致。

0: 单从相貌来看，宣宝小馄饨绝对是泰州馄饨界的翘楚。做法精致且用料讲究的馄饨，总会让食客赞不绝口。
1: 真正的
2: 馄饨，这是我们什么？你看啥？
3: 特别薄，
2: 对对，特别薄。
4: 嗯，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那种什么嘛，就是馅呀又厚，也会要比较浓一点，要香一点。
5: 鲜嘛，肉要好，什么东西都好蘸料，出来。
6: 慢点啊。
0: 毛凤兰的馄饨店在宣宝镇开了近30年，味道始终如一，但香味历久弥新，过往的食客总能回味起儿时的家乡味道。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早年间，江苏中部诸多地方有吃早茶的习惯，现如今的泰州人仍然保持着。泰州的早茶以本地的特色顽强地根植于民间，融于人们生活当中，以一款款独特的味觉艺术，让泰州人的生活从早餐就开始精致。清晨9:30，早茶店的客流量达到了顶峰。10年前，胡艳阳从下岗女职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盘下这家早茶店。经过10年的经营打磨，胡艳阳抓住泰州的早茶文化特色，把自己的早茶店做得远近闻名。烫干丝往往是早茶中打开食客味蕾的第一把钥匙，烫干丝的精致考验着厨师的刀工。主料选上等的白豆干，豆干横削是一门功夫，这套招式泰州人称之为飘。飘好的层层豆腐片斜铺，从豆腐块到豆腐丝的形变过程，需要娴熟的刀工才能达到粗细均匀。切好的干丝下锅前需要在冷水中静置数分钟，这样才能让它更筋道。干丝下锅，在沸水中翻滚数秒，起锅装盘，加以咸菜、香菜、姜丝点缀，最后一勺汤料，是每家早茶店的独门秘方。恰逢假期，上午9点，早茶店已经人声鼎沸。今日的客流量远远超过了胡艳阳的预期。而就在此时，后厨传来消息，鱼汤不足，需要备料。众多食客的催单让胡艳阳有些着急了。
9: 哎，四个汤包我跟你下去拿啊。
0: 往往钓一锅鱼汤需要3-4个小时， 此时再掉一锅鱼汤已经来不及了。接到老板胡艳阳的指令后，主厨肖平不再犹豫，他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鱼的鲜从骨头里逼出来。鳝鱼骨、黑鱼骨、鲫鱼是肖平钓鱼汤的主料，油温的把控是这堆鱼骨释放鲜味的关键。中式烹饪讲究火候，油温过高鱼骨容易焦，油温低了鱼骨里的鲜味又不能释放。

0: 油锅里的鱼骨不再呐喊，鱼骨起锅，鱼肉开始了它的使命。好在前一天晚上留有一锅备用的鸡汤，用鸡汤入锅，混合鱼骨残留的鲜味，加入鲜嫩的鱼肉，一锅高汤随着食客们高亢的热情开始沸腾。热汤近一个小时的翻滚，直至鱼肉完全没有了踪迹，汤汁浓稠，颜色趋近奶白，削平这才稍显放松。如何让鱼汤温润一个清晨？那必然少不了一醋面，只有面条的婀娜才能发挥鱼汤在唇齿间游荡时的爽滑快感。有别于南方其他地区，泰州的早茶往往始于清晨，结束于中午。朋友相聚，贵客来访，席间品早茶，聊家常，话思念，道感悟，早茶暖腹，言语温馨。泰州人精致生活的追求从早餐开始。
1: 就是想把泰州的早茶向更多的宾客们去展现，让宾客们更深的能感受到我们，了解我们泰州早茶。

0: 如果在黄桥走街串巷，烧饼店随处可见，黄桥烧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黄桥烧饼种类繁多，盛名久远，小小的烧饼能登上国宴，这个典故源自黄桥烧饼的来历。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黄桥烧饼曾作为军粮，因此黄桥烧饼还有一个雅号，又名之前烧饼，它也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一员。在黄桥古镇的猪巷里，王克兵从下午4点多就开始为街坊四邻准备第二天的早餐。不同于桶炉烧饼的小巧，之前烧饼又大又圆，直径有25厘米，当地人称长烧饼。长烧饼的生长过程需要经历10多个小时，窖水和的面在铁桶中充满生机，历经8小时做长烧饼的面完全成熟。王克兵开始了他的戏法，铁锅中放入1公斤多面团能做出烧饼，如若初见必然会心生疑窦，但王克兵的精妙戏法就在于此。面团下锅塑形后，先拿温水安抚，
1: 上面它是干了，干了，上面表面层是干了。
0: 随后撒入芝麻作伴，清油入锅，助力烧饼成熟。点火后，烧饼的二次生长需要2个小时。此时的王克兵并不会赋闲品一杯茶，他有打理生活的方圆之道。年糕是泰州人早餐中可圈可点的良品，也是泰州人清晨待客食物的颜值担当。

两批年糕出锅后，掌烧饼要翻身了，这是关键的一步。锅底要受热均匀，减少热量散发，锅盖不能轻易掀开，防止热量散失。文，这是王克兵的绝活，经验老道的师傅要靠嗅觉去寻找开锅的时机。烧饼在锅中长定型，王克兵开始他的第二套戏法，给烧饼化妆。烧饼翻身以后，前后两面着色均匀，浑身变得金黄了。

油锅里出来烧饼实在令人费解，待到这些金黄圆润的小胖子冷却后，答案才能揭晓。掌烧饼焦酥金黄的表皮下包裹着柔软的内心，像面包又胜似面包。这种烧饼易保存，又不会轻易丢了原味儿，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佳品。一日之计一时，泰州已经点燃了食欲的引擎，回荡在人们脑海里的也许是黄桥烧饼的香酥，可能是宣宝小馄饨的嫩爽，或者是值得慢慢品味的一份早茶。一份精心而制的早餐正轻声问候着这一座城。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

0: 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6: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6: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到四川成都旅游，必看的内容呢可是丰富多样，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从传统艺术到现代休闲，成都提供了多维度的旅行体验。
1: 没错，成都是我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成都漆艺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传统手工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果说有一种技艺可以通过绳线在指缝间来回穿梭而承载悠悠古韵，那就非绳编艺术莫属了。作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津绳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工艺繁复，有盘肠结、盘扣结、琵琶结、团锦结、吉祥结等百余种传统结式。
1: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成都体验鼻烟壶的内化，还有长嘴壶技艺等非遗技艺。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跟着非遗咱们去旅行吧。
2: 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3: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2: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3: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2: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

0: 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1: 粉色的小裤子好看，喜欢，
2: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岩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岩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化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3: 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4: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5: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来，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儿。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儿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7: 皮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6: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8: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9: 画内画难不难呀？
8: 难，难在这个小孔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6: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

0: 行动感的，当是我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记忆。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他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1: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2: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3: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呢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然然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3: 胳膊架起来，对，然后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
1: 哦，对，特别的干脆啊，
3: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1: 嗯，我试一下。
3: 好，走。
1: 哎，还不错吧？
3: 还可以，就是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较陕海高速司丰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和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可以分享的话题，或者别人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插不上嘴，要不就担心会说错露怯，所以只能很尴尬地坐在一旁。那在中国古代呢，就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专门为了帮助大家社交，寻找谈资。哎，这本书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书名叫做《夜航船》。这本书啊，被人们誉为是知识类的百科全书。它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张岱。说起张岱呀，这个人可是不得了。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灵魂。他博览群书，喜欢与朋友弹琴、吟诗、斗鸡、踢球，更喜欢游山玩水、访古寻踪。我相信如果那个时代有手机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顶流的知识博主。而《夜航船》这本书正是张岱渊博知识的最好的浓缩的体现。张岱把自己毕生积累的知识都容纳进了这本书里。他开篇就说，天下学问为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古代的人旅行不像现代人可以通过刷手机来打发时间，到了晚上大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围在一起聊天。可是聊天不是做报告，可以提前准备，往往是想起什么就聊什么，海阔天空，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呀。《夜航船》这本书就列了4000多个 文化常识，从天文地理一直到历史典故，到人物，到经史子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讲不出来的。而且呢，张岱还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归纳分类，方便人们来查找。每一个知识点的字数都不多，一二百字，非常像今天的微博体。甚至有人就将这本书啊称之为古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么这本书究竟厉害在哪儿呢？我们来翻开它，通过下面四个特点来了解这本书的厉害之处。第一个特点，这本书涉及到了人们聊天时的基本常识，而且由基本常识延伸出了更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咱们都知道重阳节，对吗？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它叫重阳节呢？张岱说，重阳节呢是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属于最大的阳数，两个阳数，所以叫重阳。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喝菊花酒呢？书中也说了，原来啊，汉代有一个名叫贾佩兰的宫女，在初九这一天，她会吃糕饼，喝菊花酒，她特别长寿，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自己在这一天也采中草药，喝菊花酒，也能长寿。那么再问您，重阳节为什么又叫登高节呢？书中说了，隋代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长房的大臣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请赶快做红色的袋子，装上茱萸，绑在胳膊上，登上高山喝菊花酒，这个灾难呢就可以消除。后来桓景就按照他的话去做，全家登山，至晚上回来，家里的鸡和狗都突然死去了。费长房说，他们代替你们了，所以现在人们也在重九登高，都源于此。接下来张岱又在书中列举了几个与重阳节相关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冷知识。你比如说有个词叫做白衣送酒，说的是陶渊明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酒喝，于是就采了一大把菊花，自己坐在边上，过了很久，看到有一个名叫王弘的白衣人来给他送酒，于是陶渊明大醉而归。想象一下，如果在重阳节的时候你跟朋友聊天能说出那么多高级的知识点，大家是不是对你好感倍增，刮目相看啊？我们再来说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纠正了大众认知中的一些误区。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叫做后羿射日，说的是古时候的天上总共是有十个太阳，把大地都烤干了，有个名叫后羿的神仙，他射下了九个太阳，留下了现在这一个。张岱说，其实啊，这是人们的误解，原本这个词语叫做日落九乌，说的是古时候啊，乌鸦最难射杀，后羿曾经有一天啪射落了九只乌鸦，以此呢来表明他很擅长射箭。这就是张岱对于后羿射日这个典故的他的理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他列举了很多有趣的冷知识。你比如说张岱将古往今来同名同姓的人哎给找出来，列举了好几百位。书中说古代呀有两个名叫曾参的人，一个呢是孔子的弟子，而另一个则是一个杀人犯啊，杀过人。他还说这个古代有父子同用一个名字的，隋代有个处士叫罗晋，结果他的儿子也叫罗晋，北魏的大将叫安童，结果他的儿子也叫安童。很多相声段子会拿这个父子同名来砸卦，看来啊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事，对吧？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四个特点，那就是他讲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实用的知识。我们想想也是啊，在社交的时候

苍蝇呢？把腊月里的猪油装在瓶里，悬挂在厕所的墙上。这些小妙招在今天看来，哎，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但是我们放到明末清初的时候，那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百科呀。张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癖好，你是不能和他交往的，因为他没有深情厚谊。一个人如果没有瑕疵，也不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他没有真气。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你要做一个有特点的真实的人，对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吸引到大家与你成为朋友。那么多了解一些知识，关注像张岱这样的知识类博主，用知识来武装头脑，那么你自然就会拥有更多的特点，会吸引更多的朋友。或许啊，这就是我们应该翻开一行船来看一看的理由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夜航船》。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

0: 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我常在自己的朋友圈还有微博新媒体的一些推送上面看到大家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那么如果我问您，这样的一句话是谁说的，您会答得出来吗？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它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闲，拒绝瞎忙，时不时的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世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应明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进退之间，我觉得它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应明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应明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应明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

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红印名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红印名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应明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应明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应明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应明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应明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应明这样通透的劝诫，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地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谭》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您看，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作为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格言体的文集，菜根谭呢，它和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并称是中国人的处世三大奇书。所以您是不是方便也可以把另外两本书找来一起读一读，读一读这样的古代博客，我觉得也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治愈，在平淡中体味到生活的本真。好，感谢和我分享《菜根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4年，安吉丽娜·朱莉曾经有一部主演的影片在国内上映，那也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次银幕亮相。那部电影就是《沉睡魔咒》。《沉睡魔咒》是罗伯特·斯托姆伯格执导的一部美国魔幻童话电影，影片改编自1959年迪士尼老牌动画片《睡美人》，不过电影却以马林·菲森的视角重新诠释了这部纯洁的童话故事。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沉睡魔咒》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4年的6月2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最终累计票房 2.9512 亿元人民币，但是在全球这部影片斩获了 7.092 亿美元，可见欧美地区的观众对经典童话故事还是非常认同的。而这部影片的一大看点就是视效，其中惟妙惟肖的花仙子采用了创新的制作技术。不过技术虽然创新，但其实这部影片在视效上仅仅是致敬了1959年版的迪士尼动画《睡美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沉睡魔咒》。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的马林·菲森是一个纯洁美丽、拥有翅膀能够飞翔的年轻仙子，生长在宁静祥和的摩尔森里。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林·菲森结识了人类小男孩斯蒂芬。斯蒂芬从小就是一个小偷，因为偷盗不小心从人类的国土踏上了精灵的边界，并在那儿结识了童年的马林·菲森。结果斯蒂芬没有偷成他想要的钻石，却偷走了马林·菲森的一颗心。在马林·菲森16岁生日的时候，斯蒂芬献给了马林·菲森一个礼物，并告诉他这是真爱之吻。但是后来斯蒂芬为了王位只身来到森林王国，并利用马林·菲森的信任，将马林·菲森用迷药毒倒，割下了马林·菲森背后的那对天使翅膀，交给了濒死的国王。而马林·菲森在遭受到了无情的背叛之后，心灵开始变得冷酷，脑海里只剩下了复仇的念头。他从人类的手中救下了乌鸦迪埃瓦，并让迪埃瓦帮助自己打探消息。

0: 贝森得知 Stephen 和王后诞下了一名女婴的时候，便只身来到了正在举行庆典的城堡。
1: 瞧瞧，多么显赫的来宾，斯戴芬国王，王公，贵族，还有绅士，真稀奇。还有贱民，我必须说，没能接到你们的邀请，真的让我感到很伤心。
2: 这里不欢迎你。
1: 哦，亲爱的，这场面真让人尴尬，
3: 你不觉得难堪吗？
1: 当然不。为了表明我并没有恶意，我也要给这孩子送上一份礼物。
2: 不，我们不要你的礼物。
4: 不许你靠近公主。
5: 对，不许你过来。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孩子的确会成为一个优雅美丽的公主，所有人都会喜欢她。
3: 谢谢你的祝福。
2: 不要这样。
0: 在斯戴芬和王后哀求的眼神中，马林菲森把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织布机上。
1: 但是在他16岁生日那天的日落之前，他会被织布机上的纺锤刺破手指，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中。他将永远不会从沉睡中醒过来。
2: 马林菲森，我求你不要这样。
1: 我喜欢你求我，再求一次。
0: 为了拯救女儿艾洛，斯蒂芬跪在了马林菲森的面前。
2: 我求你了。
1: 很好，公主也可以从沉睡中醒过来，但唤醒她的只能是真爱之吻。这诅咒将到时间的尽头，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
0: 就这样，马林菲森给艾洛施下了恶咒。为了挽救艾洛，斯蒂芬命令手下收缴了国家所有的织布机，并将它们都砸烂烧毁，然后把它们扔进了城堡最深的地牢中。最后斯蒂芬把艾洛托付给了红叶、蓝果和绿蕨三位仙子，命令他们在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抚养艾洛16年零1天。斯蒂芬把自己关进了城堡的高墙之中，而他的手下则在不停地追踪马林菲森。马林菲森也在摩尔森林的周边筑起了荆棘之墙，确保人类无法再涉足摩尔森林，而他自己则陶醉在那个诅咒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仙子们履行了承诺，在一间林间小屋里抚养艾洛公主，但是三位仙子却并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艾洛公主被饿得一直哭个不停。最后还是闻声赶来的马林菲森和迪埃瓦暗中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艾洛的成长，马林菲森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艾洛，而马上就要16岁的艾洛也对荆棘墙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而就在这时，马林菲森利用魔法把艾洛带进了摩尔森林，自己却悄悄地躲了起来。但是马林菲森还是被艾洛发现了。
3: 我知道你在那儿，你不用害怕我。
1: 我没有害怕你。
3: 那就出来呀。
1: 那你该害怕

0: 会的。我知道你是谁。
1: 是吗？
0: 你是我的仙女教母。
1: 什么？
0: 我的仙女教母。从我生下来你就一直在关注我，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1: 为什么？
0: 你的影子从我小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我，无论我去哪儿，你的影子都在我身边。我记得你，你真可爱。
1: 他叫迪埃瓦。
2: 说着玛琳菲森把迪埃瓦变成了人。
3: 你好艾露，你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0: 一切都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哦，这里真是太美了，我一直都想到这儿。
2: 还没等艾洛说完，玛琳菲森便利用魔法迷晕了艾洛，并把他带出了摩尔森林。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艾洛，便想趁艾洛睡着的时候撤回自己的诅咒，但是他无论怎么努力，诅咒依然无法消散。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艾洛依然沉浸在摩尔森林的快乐时光中，并向玛琳菲森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0: 所有的仙子都有翅膀吗？
1: 差不多。
0: 那你怎么没有？别的仙子都会飞。
1: 我以前也有，但被偷走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是什么颜色的？很大吗？
1: 大到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拖在身后。他们还很强壮，能带着我在云层之上迎风飞翔，从不颤抖，一次也没有过。我信赖他们。
2: 说完，玛琳菲森显得有些失落，但让他更为难过的是他即将要失去艾洛。眼看着眼前天真善良的艾洛，玛琳菲森把他叫了过去。
1: 艾洛，到这儿来。坐吧。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0: 什么事？
1: 世上有一种邪恶的力量，我没法不让他伤害你。
0: 我都快十六了，教母，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1: 我明白。我不是要告诉你这个。
0: 我有个计划，等我再大些就搬这儿来和你一起生活，那我们就能互相照顾了。
1: 你不用等再长大，现在就可以来。
0: 太好了，我要睡在树上吃好吃的野果，所有的仙子都会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后会快乐地生活在这里，我明天就去告诉婶婶们。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

0: 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明天见。
2: 我真是太激动了。
3: 说着 L 高兴地跑向了林中小屋，但是半路 L 停下了脚步，想着如何对三位仙子交代自己的打算。
2: 婶婶，我快16岁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不，我非常爱你们，但现在该说再见了。你们对我都很好，除了差点让我吃了蜘蛛的那次之外。
3: 而就在这时，一个身骑白马的少年出现了。
4: 哦，你好，很抱歉打扰你了，我正赶去斯戴芬国王的城堡，但是我彻底迷路了，你能帮我吗？哦，抱歉，怪我太突然了，请原谅。
2: 往那边走。城堡，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菲利。
2: 你好，菲利。
4: 你叫什么？
2: 我叫艾洛。
4: 你好，艾洛小姐。哦，我很高兴认识你，再次向你道歉，请原谅我的笨拙。
2: 我原谅你。
4: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上路了，再见。
2: 你回来还从这儿过吗？
4: 没人能阻止我。
2: 那很快能再见了。
4: 非常快。
2: 再见，菲利。
4: 再见，回头见。
3: L 望着菲利王子，眼中透露出了不舍，而这一切被马林菲森和迪埃瓦看在了眼中。
5: 你能安静点吗？
6: 怎么，破解诅咒就靠那个男孩了？
5: 不，迪埃瓦。
6: 是的，还记得真爱之吻就能破解诅咒吗？
5: 真爱之吻？难道你现在还没明白吗？我下这样的诅咒就是因为它不存在。
6: 也许您是这么认为的，但艾洛会怎么想？那男孩是他唯一的机会，这是他的命运，注定的。动手啊，随便你把我变成什么，鸟、虫子，我根本就不在乎。
3: 就这样，迪埃瓦认定菲利就是那个可以拯救艾洛的人。与此同时，艾洛已经回到了林中小屋，见到了三位仙子。
2: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7: 哦，宝贝儿，是什么事情？
2: 这事说起来很难过，明天我就16岁了。
8: 哦，是的。
2: 哦。我想离开这里。
7: 听着，小姑娘，我在这个小破屋里忍了16年，还要跟这两个笨蛋待在一起。另外，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捣乱，我们要带你回到你父亲的身边。
2: 我父亲？你们不是说我父母都死了吗？
7: 我想你还是过来先坐会儿吧。
3: 艾洛不顾三位仙子的劝说，奔跑着来到了摩尔森林。
2: 仙女教母，
5: 我在这儿。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被诅咒了？是真的吗？
7: 是真的。
2: 师神说是一个邪恶仙子，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们说是叫
5: 马林菲森。

0: 就是马林菲森。不，你别碰我，你就是那邪恶的力量，就是你。
1: 说完，艾洛伤心地跑离摩尔森林，独自回到了城堡。但是艾洛刚和自己的父亲相见，就被一心想着复仇的斯蒂芬关进了房间。可是这依旧没能阻止诅咒的实现，艾洛被纺锤刺破了手指，陷入了沉睡当中。为了挽救艾洛，马林菲森抓住了菲比，并且悄悄地把他带到了艾洛的房间。在那儿正有三位仙子守候着。
2: 艾洛，
3: 他认识他。
2: 他怎么睡着了？
3: 他被施了可怕的魔法。她是不是很漂亮？
2: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3: 你不想亲吻她吗？
2: 非常想。
3: 那就吻吧。
2: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我们刚认识才见过一面。
3: 你没听说过一见钟情吗？快吻呐，吻呐。
2: 你刚才说什么魔法？
3: 快吻他！
1: 在三位仙子的鼓励下，菲利亲吻了艾洛，但是艾洛却依旧没能从沉睡中醒来。三位仙子一气之下把菲利带了出去，而马林菲森则借机走到了艾洛的身边。
4: 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我被蒙蔽在怨恨和复仇之中，可爱的艾洛，你唤醒了我最后的一丝温情，可我却要永远失去你了。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不会让你受伤害。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想念你的微笑。说着，马林菲森亲吻了艾洛，而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艾洛从沉睡中醒了过来，但是马林菲森却陷入了危险当中。 Stephen 利用马林菲森惧怕的铁链编织了一张网，困住了马林菲森。这时，马林菲森把迪埃瓦变成了一头巨龙，才逃脱了铁网。但是早有准备的 Stephen 命手下抓住了迪埃瓦，并开始一步步地逼近马林菲森。而就在这时，艾洛发现了马林菲森被困的翅膀，并让他重新和马林菲森结为一体。最后， 不知悔改的 Stephen 从高处坠下而死，而马林菲森和艾洛则开始了摩尔森林的幸福生活。森林王国没有像故事中的那样被英雄或者暴君统一，而是被既是英雄又是暴君的人统一了。他的名字就叫做马林菲森。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沉睡魔咒》。作为《阿凡达》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艺术指导，这一次担任导演的罗伯特·斯托姆伯格，在接受这部电影邀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不同于以往他惯常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力求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元素，所以才有了现在《沉睡魔咒》的故事。 而此次《沉睡魔咒》的服装设计，是由获得奥斯卡服装设计奖项提名的 Anna 薛潘德来操刀进行的。面对马林菲森和甜美公主 Ella 精灵阿姨以及 Stephen 国王等角色各自截然不同的性格，他参考了中世纪皇家风格。影片中的马林菲森由安吉丽娜·朱莉扮演，为了片中的夸张造型， 朱莉每次拍戏前都要在脸颊上贴些东西，以突出颧骨，鼻子也刻意做高。

而朱莉的女儿维维安则在影片中扮演了小时候的艾洛公主。朱莉表示让女儿出演角色完全是形势所趋，因为其他三到四岁的小演员都被朱莉头上的角和尖尖的指甲吓坏了，但是又需要一个孩子演对手戏，所以朱莉只能选择薇薇安。好了，沉睡魔咒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张小音、乐乐，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往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大家都觉得李宗盛擅长写女人歌，其实大哥写起男人歌来也是一把好手。这首周华健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就是李宗盛的填词的，抽丝剥茧，挥洒自如，将男人面对心上人的离去时那种不舍与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李小培，盲目的 Cinderella。

林小培《盲目的 Cinderella》。有时候是怕了一个人的冷清，有时候是误把新鲜感当成了心动，于是匆匆开始又草草结束。我们以为这样就能填满心里的空，却发现每一次转身，孤独反而更清晰。就像灰姑娘在午夜前慌忙逃离，留下的不是水晶鞋，而是满地的慌张。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同名歌曲，吴克群，吴克群。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用情，来自张信哲。这首歌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老上海的爱情故事，前奏巧妙地采用了老上海歌星吴英英《我想忘了你》的片段，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充满故事的旧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男生女生配，来自许志安、林凡。

男生女生配，来自许志安、林凡。这首歌道破爱情最简单的真相，所谓男生女生配，从来不是完美契合，而是愿意为对方慢慢改变，填满彼此生活里所有幸福空缺。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Only Time 只有时光，来自恩雅。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

0: 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别爱我，郑中基。世人总期盼有人治愈孤单，可这首歌却教会我们要懂得自爱。若对方只是一时空虚，没有长久相伴的把握，不如趁早推开，不必勉强自己去奔赴一场虚幻的泡影。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黄玠，黄小珍，你是不是像我一样？

黄玠、黄小珍，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我要向你特别推荐这个来自台湾的宝藏歌手黄玠。他更多时候是一个独立乐团的贝斯手，他的歌词总是平铺直叙，不诗意也不刻意煽情，他只是在平淡地讲述着最近的生活，告诉你最近的他是什么样的，看似很普通，但听着特别舒服。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真的，孙燕姿。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

0: 动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刘若英的歌声一直都有种未经打磨的干净气质，虽然在很多人心里她不算是一个唱将，但这样的歌声最适合用来讲述每一个平凡人的爱情故事。这首很爱很爱你，倔强又直率，或许也正表达了许多人的爱情观，不在一起也没什么，你快乐就好。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来自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1981年美国爱情电影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上映，影片讲述了少男少女纯粹的初恋故事，饰演

女主角的正是当时的青春偶像波姬小斯，而比电影更让人难忘的是由 Lionel Richie 和 Diana Ross 携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不仅完美契合影片的浪漫基调，更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他的背影来自王杰。

0: 前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

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找一个字代替台正宵。真正的爱情不是用华丽的词藻来表达的，而是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也许不需要说太多的我爱你，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传递出深深的爱意。就像歌中所传达的，千言万语都汇聚成了一个字，爱。这个字包含了所有的情感、思念和牵挂。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爱静，艳粉街的故事。

0: 爱静艳粉街的故事，听到叙事民谣会让人想起许多尘封往事。1978年改革开放，很多新鲜事物都涌进来了，牛仔裤也开始来攻占中国了。穿花格衬衫和臀部紧绷的喇叭牛仔裤的青年人会被叫做二溜子，当然还有纠察队每天巡逻，看到这种裤子便捡捡捡。爱静的艳粉街的故事也记录了类似的一幕，但主流却已经不可逆转，牛仔裤已经是青春时尚的代名词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岁月如歌，陈奕迅。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推广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哭了，来自范晓萱。来自上海的李泉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人，他的创作带有浓重的学院派浪漫气息，首度与范晓萱合作，交出的哭了旋律流动华丽，范晓萱唱来字字入心，很有催泪的效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着飞机离开，来自 John Denver。

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着飞机离开，来自 John Denver。John Denver 唱尽了分别之人的心事，有对过往让对方不断失望的愧疚，有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惦念，更有归来之后以身相许的承诺。他没有回避离别的伤感，却用承诺给了彼此底气，把重逢的美好藏在未来的约定里，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走在阳光里，来自锦绣二重唱。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辛晓琪《味道》。这首歌把抽象的思念与忧伤具象地转化成了笑容、外套、白色袜子以及最精彩的那六个字，淡淡烟草味道。这些栩栩如生的小细节制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也让辛晓琪的歌声从赤裸裸的寂寞里抽离出来，变为一根根绵长丝线，剪不断理还乱。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擦肩而过，苏有朋。总是在

擦肩而过，苏有朋。人潮之中萍水相逢，彼此心动回眸，却终究因为人生方向不同，只能擦肩而过。这首曲子是1993年苏有朋单飞后的作品，多了20岁男生独有的细腻伤感。苏有朋温柔干净的声线，把年少爱情里身不由己的遗憾娓娓道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郭凌霞，穿过海的声音。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

0: 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学友《情书》，一封情书装得下当年的心动，却填不满如今失衡的爱意。我们不必揪着过去不肯释怀，怕孤独就去寻找同频安稳的陪伴，不必执着于天生爱自由不愿与你同心的人。幸福从来不是等别人送来，先放过深陷内耗的自己，才能遇见愿意和你双向用心的人。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那一年这一天，任贤齐、舒淇、

那一年这一天，来自任贤齐、舒淇。我们总以为年少相守的幸福能够长久，却忘了爱意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那些停留在旧时光里的温柔，会永远留在那一年那一天。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My All， 我的一切，来自 Mariah Carey。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小容祖儿，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国风作品，发表于2007年，在短视频时代收获了更多流量和关注。婉转伤感的旋律配上满是儿时回忆的词句，格外真挚动人。其实真正打动所有人的是，长大后我们见多了权衡利弊的感情，再回望年少毫无杂念的心动，心底满是温柔怅惘，每个人都能在歌里找到年少小小的自己。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

寂寞边界，张栋梁。男人的脆弱常常被藏得很深，而寂寞边界却把这份不为人知的心酸唱得如此真实，爱到无力挽留，痛到无法言说，只能把所有委屈锁进黑夜。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坚强之外，每个人都有权利心碎，也都需要被温柔安慰。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金沙星月神话，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这是华语摇滚里少有拥有厚重人文力量的经典作品。黄家驹当年跟着公益活动去到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亲眼看见战乱和贫穷带给普通人的苦难，内心满是悲悯。回国之后，他在新闻里读到南非领袖曼德拉的故事，为了消除肤色歧视，争取人人平等，曼德拉整整被囚禁27年，耗尽半生光阴对抗不公，却始终没有丢掉心底的包容与希望。黄家驹写下整首歌，既是向曼德拉致敬，也唱出所有在低谷里不肯放弃理想的人。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是 Cyndi Lauper 的第二首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单曲，曾被柯达胶卷选为广告歌曲。 Cyndi 真挚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励志的歌词，让这首歌的张力十足，直抵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隽永经典。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17岁，来自陶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正如歌词里唱到的，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些一别两宽，在不经意间还会相互打扰，却不如各生欢喜，把深情的祝福默默地留给对方，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向前看。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美丽的神话，韩红、孙楠。

美丽的神话，韩红、孙楠。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成龙和金喜善的版本采用了中韩对唱的方法，双语对唱的方式仿佛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孙楠和韩红也合作了一版，孙楠的细腻和韩红的大气又赋予了另外一种唯美的感觉。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黎明，哦耶。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3: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

0: 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好嘛，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直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明，快乐老家。陈明与福克是相互成就的，快乐老家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台阶。那个时候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快乐老家的歌声。而随着陈明的腾飞，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福克的名字也从无人知晓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盖世英雄来自王力宏、欧阳靖。

把屎。

打起二胡中。

盖世英雄，来自王力宏、欧阳靖与李岩。这首歌有普通话、粤语和英文混合的 rap， 流行与京剧并存的唱段，二胡与电吉他交织的伴奏，在王力宏极强的歌曲控制功力下，整首歌依然行云流水般的行进着。欧阳靖出彩的 rap 段落，李岩中

十足的《霸王别姬》选段像一场精彩的群英会，每个人各自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却没有盖过彼此的风头。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等一个晴天，来自蔡淳佳。蔡淳佳就像是林家那个清清瘦瘦的女孩，飘扬自信的短发透着她骨子里的善良和执着，听她的歌干净无瑕。等一个晴天，淡淡的忧伤包裹着坚强，学会笑着说再见，用晴朗的心去看见永远。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许巍《

礼物，来自许巍。写这首歌之前，许巍曾经被困重度抑郁，是父母毫无保留的包容，默默的陪伴，拉着他走出人生最难熬的阶段。某天独自抱着吉他，过往挣扎的岁月，家人无声的守护全都涌上心头。许巍流着眼泪写完这首歌，最初是送给父母的，后来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生命里给予自己温暖的人，亲情、爱人、挚友全都包含在内。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0: 么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红日来自李克勤。1992年的某日，李克勤拍完三点钟的夜戏，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看到有人收工，有人赶来上班，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首歌词要写，于是写下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随后这首歌成为电视剧他来自天堂的主题曲，也成为李克勤的标志性曲目。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DBBA。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这是阿巴后期的巅峰之作，曾在全球许多国家拿下榜单冠军，更成为超越时代的情感符号。它不是一首宣泄愤怒的歌，而是一场关于放下的独白。歌词里有对过往的眷恋，有对结局的接纳，更有对感情本质的通透理解。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OK OK， 来自苏慧伦、任贤齐与罗百吉。你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白衣飘飘的年代，来自叶培。这首歌怀念的不只是青春，是那个诗歌盛行、人人怀揣理想的八十年代。当年一起聊理想的人早已走散，只剩旋律留住所有温柔。不知道旋律响起时，你会不会也想起自己那段白衣飘飘的年少时光？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

进行式，来自胡彦斌、萧亚轩。爱情从来不是完成时，是进行时。它有一开始的心动，也有后来的磨合，有甜蜜的瞬间，也有争执后的和解。就像时间永远在走，你们的故事也永远在继续。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齐秦，九个太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

0: 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些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

0: 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世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
1: 哎，
0: 藏在迷雾之中的
1: 哦，
0: 后面的一些真相。
1: 今天是个侦探局啊，
0: 是，
1: 哦，
0: 咱们今天就要拨开迷雾
1: 哦，
0: 来分析一下那些隐形消费。
1: 什么叫隐形消费呢？
0: 就是
1: 啊，
0: 就比如说，他们说就有些钱你看似小小不然的，
1: 哦，
0: 但其实那个钱你省下来能省好大一笔钱呢。
1: 哦，
0: 嗯，
1: 就是看着钱啊没怎么花似的。
0: 对，
1: 但花花怎么就没了呢？
0: 没了，对，钱就一下下就没了。
1: 哦。那今天我们就要让各位来说说看那些穿着隐形衣的消费啊。
0: 他们说首当其冲的就有那种盲盒。
1: 哎，真是好。
0: 你说它钱贵吧，
1: 哎，
0: 它也不是特别贵，69。你要说它便宜吧，它可真不便宜，就那个
1: 一点点啊。
0: 对。
1: 好几十呢这是。
0: 而且他们还说了，采访过人家 CEO 说这种盲盒不能够做。啊，就是什么我做成里边是 U 盘啊，
1: 哦，
0: 或者是做成一些有用的，
1: 啊，
0: 它一件东西它一旦有用了你就不会复购了，因为你有了，
1: 哦，
0: 而这些无用的东西才会产生很多的复购
1: 啊，就是纯无用是吧，
0: 哎，
1: 买很多个无用的东西
0: 啊，
1: 哦，来，我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各位来说说看啊，哪些小钱
0: 嗯
1: 放在一起其实也挺费钱的啊。
0: 哎，
1: 今天是周五的早间，而且呢一出门各位发现各位是外面是瓢泼大盆的。
0: 今天早上有多少朋友被雷打醒的，轰隆隆隆隆，举手示意一下 啊。
1: 我也是听到了外面轰隆隆的声音哈，
0: 嗯，
1: 啊，那各位，所以你们开车的话千万要慢一些，不要着急了，嗯，好不好啊。
0: 好，
1: 行，看朋友说不容易，真是不容易。苏姐，你本周你怎么全勤的？
0: 我就没有办法，
1: 哦，
0: 就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1: 哦，
0: 就刚才朋友说每天有使不完的正能量，
1: 哦，
0: 就得在节目中释放，
1: 哦，嗯，就要是没来上节目那天其实搁家也憋着呢，这是，
0: 哎，是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1: 啊，
0: 出去开会路上听到贵节目，
1: 哦，哎呦喂
0: 、
1: 哦，
0: 那心情
1: 啊，
0: 哦，真好，
1: 那是我们的节目。
0: 还有我还说能不能管陆港路的半挂车
1: 啊，
0: 哦，三环路都从他们比赛专用道了，确实很多的大车，
1: 哦，
0: 行车的方式非常之不讲究啊。
1: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呢，整体通行还可以，唯独有一个金浦东路啊，从南往北的方向处于一个稍微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0: 郭庄路到响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对对对，
0: 鹏鹏说我是被苏苏吵醒的，
1: 哦，
0: 你要不开抖音你怎么能醒，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呢？
1: 哦，你去他家喊他了，
0: 喊麦的。下雨天正好呢，
1: 雪姨啊，这是
0: 开门呀，开门呀，啊，
1: 小小五说鞭炮齐鸣百花齐放，苏总本周全勤了，
0: AR 今天是 AR，
1: 你还别说啊，现在这个 AR 真是蛮高级的。啊，连你看，哎，这个笑声就配的就特别好，特别真人。
0: 你不觉得刚才很不像我们那个笑声？就是哭笑不得的笑声
1: 是吗？
0: 嗯，
1: 啊，我觉得配的也不错啊。来，各位，哪些看似是小钱但其实累积在一起真的花了很多钱啊，这是，
0: 嗯，
1: 啊，7433说你看啊，装修、
0: 美容、
1: 哎，补课、
0: 高级汽车，
1: 哎，你这些东西都是其实你看着好像没怎么花钱，
0: 对，
1: 但叠加在一起真的很花钱。装修这个，
0: 哎，这太引很多隐形消费，
1: 哎，很多人的预算，哎，没事，10万20万吧，
0: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连个就是
1: 对
0: 基础的都没有。
1: 好家伙，10万20万，你换完一个窗户啊，窗户这么贵，
0: 窗户换完了好几万，
1: 哎，
0: 啊，
1: 好家伙，怎么这么多钱？
0: 哎，
1: 哇，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苏，你每天耳麦里都在说啥？是自己的反听啊，
1: 哎，是我们的声音。
0: 还有非比寻常说，苏，你穿什么颜色衣服都漂亮，都可爱，
1: 哦，哎，
0: 都好看。这件衣服啊，我真的是被他的广告语
1: 哦
0: 所吸引着买的。
1: 哦，
0: 他说，
1: 啊，
0: 这个是马尔代夫蓝。
1: 啊，
0: 但是我看有点蓝绿色啊，但直播间可能看得更绿。
1: 这衣服特别特别好看，
0: 嗯，
1: 一来我就觉得衣服特别好看。
0: 马尔代夫
1: 就是像那个洗完澡你们需要换套衣服休息的时候那套休息的衣服，
0: 哎，
1: 特别像，
0: 确实有一点点啊，
1: 休息的衣服
0: 确实有一点点像，但是他很马尔代夫啊，
1: 哦，
0: 他很就是度假风啊，
1: 哎，
0: 他说如果你去不了马尔代夫，
1: 嗯，
0: 你就把马尔代夫蓝，
1: 哦，买马尔代夫蓝，
0: 嗯，
1: 去不了 说实话有点惨。
0: 怎样？这不工作了吗？我心中有马尔代夫、哦、还有这个 FIF 他说苏你去看看吧、嗯、你这个脑壳子昏昏的、哎、明白明白、哦、你现在啊就把这个心情从

0: 没事儿。来，今天咱们说的是隐形刺客啊，隐形消费，那些钱看似没怎么花，但其实你算一算，这一年你要在这一项上要花不少钱的。
1: 还有朋友说你这衣服比一点点说
0: 啊
1: 更多一点点的家居感。哦，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家居穿
0: 啊，
1: 很舒适。
0: 对。对，
1: 我主要是因为这个颜色很稀缺啊。
0: 哦，
1: 还有朋友说现在真的蓝绿好难分啊。
0: 哦，
1: 其实你自己看这很绿吧。
0: 对，
1: 他但是他说是 Tiffany 蓝。
0: 哦，这也不是蓝也不算绿，反正
1: 啊，他就那个马尔代夫蓝绿啊。
0: 哦，来各位，
1: 真的就有点就直，你因为我们这有那个灯嘛，就显得，但是这看是蓝。
0: 在我的这个，我不是色盲哈，就是我的视野当中，我感觉它偏绿一点。
1: 对吧？
0: 是吧？但它又叫马尔代夫蓝是吗？
1: 马尔代夫蓝绿。
0: 马尔代夫蓝绿。哦，就是大海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颜色。
1: 对对
0: 啊。看看也说说那个泡泡玛特的盲盒啊，每周出去逛街之后花60就抽一个。
1: 嗯，
0: 但我曾经看到一个帖子说一个盲盒啊就能买一个空气炸锅。
1: 那个69的空气炸锅你敢要啊？
0: 哎，但是你也差不多跟那一个价格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我从那以后就没抽过。就是抽到还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1: 嗯，
0: 你有时候你出咸鱼还不一定有人要，
1: 你知道
0: 是吧？
1: 就是他们说你加油加一个月的油，
0: 嗯，
1: 就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0: 哦，
1: 我也很难过。
0: 哦，你每个月都买了辆电动自行车。大猴子说装修就是这样的，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1: 对，
0: 对吧？
1: 然后精精细细，
0: 哎，
1: 仔仔细细的，
0: 对，
1: 上了很多当。
0: 哦，
1: 然后抠抠搜搜的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多钱，还是个毛坯样。
0: 哦，你看啊，装修是那种看着好像想省着省着，
1: 嗯，
0: 结果是窟窿等着哈。
1: 对，
0: 那 C 先生这个呢是抽烟
1: 啊，
0: 他说的是抽烟这个事儿
1: 啊。
0: 你抽烟吗？
1: 我不抽。
0: 哈哈，那你抽烟吗？抽。那你每天抽烟花多少钱呢？
1: 啊，
0: 20块钱。你想啊，一天20，一个月就是600，
1: 嗯，
0: 那一年就是7200。
1: 哦，
0: 那你抽了20年烟，你可以买辆汽车了。那你抽烟吗？不抽。
1: 那你为什么没买上汽车呢？因为我买了盲盒。
0: 太扎心了这是啊。
1: 还有这午夜狂奔说的也是，
0: 哎，
1: 就是你刷抖音看着好像是不花钱。
0: 抖音不花钱啊。
1: 但是他可是猜你喜欢哦，他可是大数据 哦
0: 兴趣电商，
1: 他给你推流的那些东西哪个不是你想付费的
0: 哦？
1: 那可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啦。
0: 对，有道理，我经常刷着刷着我就随手就买了一些东西了。
1: 我是随手买，以前他们说9.9的，现在都已经早早超越这个价格了。
0: 对啊，
1: 嗯，
0: 哦，有点道理啊。哪些东西看似是小钱，但其实很费钱的，朋友们啊。
1: 国元说：“苏，我等会儿开车了，你这是广播同步吗？”是的，
0: 哦，
1: 是的，广播同步。
0: 对，
1: 如果没有广播同步，谁能一大早干这事儿啊？
0: 秦姐说：“这件衣服啊，我的理解哈
1: 啊，
0: 像那种掉了色儿的那种手术服，你觉得像吗？”
2: 没掉色儿啊。
0: 哦，哦，
1: 就是这个是灯打的，写的颜色淡了一点。
0: 对对对，嗯，姐您别生气，你今天准备拿谁开刀？
1: 哈，就拿青叶好了。
0: 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看着好像没怎么花钱，但其实你算在脚不老少钱呢，这是
1: 啊。邓可可说，
0: 嗯，
1: 净饮机感觉也费钱
0: 啊？
1: 为什么？
0: 什么？
1: 净水机和饮水机？
0: 饮水机
1: 对。
0: 哦，净水机和饮水机
1: 直饮机对吧？那种它是不是特别费电？
0: 哦，
1: 然后出来还有那种100度的，它那个短时能耗是不是特别高？
0: 哦，好像是哈，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直饮机是一个
1: 啊，里面的滤芯也贵。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哦，我也经常换滤芯什么的。
1: 对，你必须要换呀。
0: 对呀，
1: 啊
0: 很关键。说奶茶算吗？比方说一天喝一杯，那一周是5杯，对吧？
1: 20块钱左右吧。
0: 对，那你一个星期就是100，4个星期一个月嘛，4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那一年就得是4800，就5000块钱，一年5000块钱得喝奶茶了，反正。
1: 嗯，
0: 哇，你能做到平均每天都喝一杯吗？
1: 这不太腻了吧？
0: 是啊。
1: 啊，
0: 嗯。但是你像有的人，他就是爱奶茶的嘛，可能每天都得。不止一杯，
1: 要不止一杯。对，还有那个麦巴赫说，刚才说的那个净饮水机啊，它不光换滤芯贵，
0: 哦，
1: 还费水呢，
0: 哦，
1: 因为它会滤过去很多的，
0: 要循环对吧？
1: 不循环
0: 啊，
1: 它就会滤走很多的，它觉得是废水，
0: 哦，
1: 要给你喝相对于纯净的水。
0: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1: 哦，
0: 好像是的。
1: 哦，
0: 对，好像有100%。
1: 你们那么一说，我对我家的那个滤水机和净水机可戴有色眼镜了啊。
0: 对对对。 但我们家好像也是哈，你说我琢磨了一下，净水器好像是这样哈。
1: 是的，因为净水器，纯水比净水还过。

0: 分呢。
1: 哦，对，
0: 嗯，
1: 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的啊？
0: 按这个说，
1: 嗯，
0: 我就发现，
1: 嗯，
0: 苏宁总穿啥颜色都好看，
1: 哦，好，
0: 我就不能穿蓝色、绿色，
1: 嗯、
0: 我也不太能，因为多多少少带点就是黑啊、
1: 哦，
0: 但是呢，就有些绿还行啊、
1: 哦，对，行，这是
0: 蓝绿
1: 蓝绿色哈。
0: 嗯，
1: 接下来咱们邵氏兄弟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实战。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实战，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广告期间，我在抖音上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聊的时候，就发现哦，人逢知己的时候就是万句话都少。我说我在开吧上有一个好朋友叫哇哇哇哇，在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好朋友叫邓可可，然后邓可可小姐姐说我就是哇哇哇哇。原来你看吧，我不是我特别的就是喜欢的人很多，而是我喜欢的都是一个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明白了。今天咱们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
0: 嗯，
1: 看着那钱啊小小的，或者说那看着那钱呢好像也没怎么准备要花太多钱，就是花着花着不少钱呢哈。
0: 那青叶刚才说我这个是手术服洗掉色的颜色，然后刚才龙仔问我从谁开刀，我说就从青叶开刀吧。
1: 哦，
0: 谁说的说先开刀谁。
1: 青叶说苏姐对不起啊，我不会说话。
0: 你今天现在跟我说这个晚了啊，我刀已经举起来了。
1: 动刀还是从小龙开始吧。别这谁起着头从谁开始。
0: 你看。
1: 洛彤说昨天是哪位听友提了一句全勤啊，是谁提的真是把我们苏总都点炸了现在。
0: 啊，
1: 结果今天给搞全勤是不是？
0: 嗯，
1: 那刚才看到南边的天很亮，哎，应该没下，就不知道南到什么地方了啊。
0: 我现在是从新城区快到的时候往南看，
1: 对，
0: 好像云彩已经拨开了，然后露一点白那个样子。
1: 对，
0: 但是现在感觉还在下雨，因为早上雷声特别大。
1: 对，
0: 各位小伙伴，你今天早上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听到雷声？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
0: 而且很多朋友说我们这里下了，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
1: 嗯，
0: 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我们看，反正开了一路，可能也就是大龙湖的上边的天空是蓝色的。
0: 对，是的。
1: 其他地方还是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这个雨情啊或者路况的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南望徐州说装修啊，真的是越装越费钱。
1: 哦，
0: 啊，
1: 就是那些。钱什么买螺丝啊打个钉啊沙，
0: 而且你对家电的东西啊，
1: 哦，对，
0: 有的时候想说我凑凑，后来想不行，这个东西不能凑合，就越买档次越高，而且你不能看，
1: 对，
0: 越看档次越高。
1: 对，开始的时候想哎没事买个简单的，
0: 对，
1: 买哎呦人家这功能真好，
0: 就比这个功能好多了，就不能攀比。
1: 是吧，这需求就被开发出来了啊。
0: 蜻蜓审判长说
1: 嗯，
0: 我在云龙山呢，嗯，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1: 哦
0: 天漏了。漏了，
1: 早上六点多天漏了。
0: 漏了，我在云龙山呀，刚才逛逛逛，哪位道友在渡劫呀。
1: 一大早爬山去了。
0: 对，
1: 嗯，
0: 尊者说好、
1: 哦，
0: 早上现在也下雨了，
1: 早上也是，
0: 哎，不知道现在你们那儿都下没下呢啊。
1: 对，试试说厨房纸
0: 啊，
1: 厨房里面的纸是吧。
0: 对，
1: 他觉得真贵哈，他说我一顿饭下来有时候能用十几张呢。
0: 哦，以前我也用厨房纸
1: 是吧，一直要抽啊擦呀，
0: 对对对
1: 对，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来各位，今天说的是隐形消费，看着不太贵但其实不少钱呢。七说的是那个咖啡，
0: 嗯，
1: 每天9.9块啊，有瑞幸呢，还有4.9块是库迪咖啡是吧？
0: 是的。
1: 他刚看了今年的账单啊，今年花了1000多了，快2000块钱
0: 了。但是现在瑞幸也很鸡贼哦，
1: 啊，
0: 9.9块就是最基础款，
1: 哦，
0: 你但凡想的都得12.9块啊，或者什么。
1: 对，还得加钱，反正。
0: 小人物看大世界说，
1: 嗯
0: 啊，南通真热，
1: 啊，
0: 你那下雨，下午能飘我们这儿来点吗？
1: 好家伙，
0: 这个屠龙少年说，俺们苏州没下
1: 啊，啊，
0: 苏州。
1: 也快了，
0: 苏州没下
1: 啊，
0: 他不能是俺们。
1: 现在给苏州朋友说话都这么温柔了吗？
0: 哎，苏州的朋友啊，
1: 陈指导是拆迁户说，我在风华园这边哈，5点多雷声特别响。
0: 嗯，
1: 哦，对，今天早上的这个奔雷阵阵是吧？
0: 对，
1: 奔雷滚滚哈。
0: 陈指导，
1: 哎，
0: 按照你趁钱的指数，
1: 哎，
0: 你不能在风华园呐。
1: 哦。
0: 你得再往云龙湖边那个紫薇公馆那边。
1: 没事，凤凰岩也只是他早上去收租的时候路过，路过了那里而已啊。怪我不懂说，说买会员，
0: 对，
1: 是吧？视频会员、普通会员得20-30吧，
0: 35有的都。
1: 对，啊，你要想看剧情呢，还得开那个超级会员，
0: 50，
1: 得5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对，这也花不少钱的。
0: 那可不老少呢。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的啊？看着好像小小的钱，但放在一起蛮多钱的。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的就是，说那个，我看一眼
1: 啊，
0: 就现在
1: 啊，你的抖音被挡上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他说的矿大目前已经不下了 啊。
1: 对对对对，啊、来各位，那你现在行驶在什么地方？那个下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六点多来的时候雨量挺大的啊。
0: 嗯，
1: 你们说说看，你们现在开车的情况也可以啊。矿大那儿已经不下了是吧？
0: 对，
1: 大龙湖这儿应该也不下了吧？
0: 目前来说我觉得好了，我以为这个雨得下一天呢。
1: 哦，还行啊。
0: 但目前来说还好，你们那边怎么样呢？
1: 对 对
0: 有没有下雨啊？感觉 啊
1: 一阵哈。TSB 说美甲
0: 哦，
1: 这很花钱吗？这个
0: 非常，你但凡做
1: 啊
0: 都得两三百吧。
1: 一东西得两三百啊？那个
0: 那都是正常价格了吧？
1: 哦，
0: 但是我很久都没有，我连过年三趟见套都没有。
1: 哦、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是去做那个美甲，
0: 嗯、
1: 平常女孩做美甲，
0: 对，
1: 要这么多钱呢？
0: 非常贵，而且、
1: 啊、
0: 反正很贵。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有一点卫生的隐患
1: 啊，是没有，
0: 我就不太
1: 啊，对，容易藏泥是吧？
0: 不是
1: 啊，什么呢？
0: 就是因为它又不是一刻一用
1: 哦、
0: 就是有的可能会有、
1: 哦、你的洁癖犯了是吧？你洁癖犯了，
0: 对，就后来就不弄了
1: 啊。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
0: 默默如烟说、
1: 嗯、
0: 下雨得叠了滚儿
1: 啊
0: 啊，雨后是不是叠了滚就出来了？
1: 对，这个天特别合适是吧？
0: 邓可可对吧？
1: 啊，
0: 邓可可小姐，咱俩闺蜜，咱俩说对吧？
1: 哦，说到那个花钱的地方啊，
0: 嗯、
1: 哭了说追星啊，
0: 哦，你是不是要给他们打榜？买东西、
1: 哦、追星好像是不是还要那个就是一起集点钱？
0: 我经常看到、
1: 啊、
0: 我那次啊去拍摄的路上、
1: 嗯、
0: 然后看到我们有一家商超的
1: 哎
0: 外力。

0: 面的一个大屏上，
1: 哦，
0: 说祝什么什么谁
1: 生日快乐，
0: 哪个哥哥
1: 啊，哦，
0: 生日快乐，
1: 哦，
0: 然后我本来以为我年龄大了，
1: 嗯，
0: 我看他我不认识，
1: 嗯，
0: 转脸问我们这个车后边那个90后00后，
1: 嗯，
0: 我这是谁
1: 啊，嗯，
0: 然后他们说
1: 啊，
0: 嗯，哎，是刚认识的，我们也是刚刚见到这位小哥哥，啊，
1: 对对对，我现在那个地铁站里面也看到，
0: 哦，
1: 给哥哥们打榜，
0: 哎，然后他们还说就是我们单位附近的这个
1: 啊，
0: 这个商超，
1: 哦，
0: 他们经常会做什么生日会，
1: 哦，
0: 线下应援会，
1: 对，
0: 自己就是租场地，哦，
1: 哦，
0: 哎呦，他们以后我觉得这也行，
1: 对，
0: 主要是他们能做一些执行工作，
1: 哦，追星这么费钱呢，真是，啊，
0: 非常之费钱，
1: 哦，平哥说买彩票其实挺费钱的哈，
0: 哦，
1: 你别看一天就10块钱啊，但是他136还有大乐透，246有双色球，
0: 哦，
1: 这一天空闲下来就得刮几张刮刮乐啥的，是不是
0: 啊？
1: 关键是基本你又不中奖，对吧？
0: 对，
1: 还有那种大点的三开门的冰箱其实也费钱，
0: 哦，
1: 你看着吧，空间大，对吧，你不想让它空着，你会买很多东西给它塞满了，
0: 哦，
1: 冰箱塞满了吧，那你就天天想着怎么把东西给吃完，
0: 就别浪费喽。
1: 哎，你就这么塞满吃完，塞满吃完，周而复始，浪费钱了吧，跟你说，
0: 哦，我当时啊，我就在装修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点子，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买，我看无论是对开门还是什么门，
1: 嗯，
0: 我都觉得它里边的储存空间是有限的，
1: 哦，所以你，
0: 我买了两个单开门的，
1: 哦，
0: 就买两个就是大一点的
1: 单开门的，
0: 立就不也上下三开门的，
1: 啊啊啊，
0: 我拼在一起，
1: 哦，合成
0: 变成6开门，
1: 你们家门这么难开啊？
0: 六开门，这样就东西特别多，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好，我相信邓可可小姐姐一定是理解的，
1: 啊，
0: 就我一直觉得肉就是吃的菜
1: 啊，
0: 和你买的蛋糕水果，
1: 啊，
0: 它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
1: 啊，你分开放，
0: 它中间有个隔挡吧，就两个冰箱嘛，其实就是，
1: 啊，
0: 那边是放肉菜的，
1: 啊，
0: 这边是放那个水果啊甜点的，
1: 对对对，哦，啊，所以说你脑洞大呢，
0: 那怎么脑洞大呢，
1: 真是啊，这你一下子想出鬼点子出来了，
0: 我特别多的这种，
1: 哦，
0: 就是家装啊，就是这种样的，
1: 对，
0: 嗯，挺费钱的点子，
1: 那今天咱们说的就是这些，你看着没怎么花钱啊，
0: 哎，
1: 花是花上真花不少钱，
0: 宋还说呢，
1: 嗯，
0: 我想说一个，
1: 嗯，
0: 看苏超，
1: 看苏超怎么花钱，
0: 门票便宜啊，10来块钱，有5块钱，其实19块钱的
1: 啊，哦，
0: 你算算路费和周边
1: 你在家吃和住，
0: 对
1: 啊，也要花不少钱，
0: 然后他们又热情不让走，
1: 对对对对但是情绪不是给拉满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明天晚上呢，
0: 但是你想你这样的话会比你去其他城市看演唱会可便宜多了，
1: 对，
0: 起码那个门票钱少了，对吧，
1: 嗯，明天晚上我们会在这个扬州啊，会
0: 嗯
1: 客场对战了啊，
0: 对，
1: 客场对战是扬州队，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无线徐州的视频号，明天下午的4点钟会继续有苏龙砍苏超啊，
0: 对，
1: 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啊，三哥说喝酒算吗，
0: 啊，
1: 一瓶酒啊也就大好几十吧，180的反正哈。
0: 你说的是白酒是吗？
1: 白酒啊。
0: 白酒大，那得是粮食酒。
1: 哎，对，口粮酒嘛。
0: 对对对。
1: 你又不是说场合上用，是不是？
0: 啊，
1: 菜钱没有酒钱贵哈。
0: 啊，对，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啊，
1: 喝酒花钱呢。
0: 嗯。
1: 啊，哦，现在说下一天最适合逮那个叠了滚的哈，但今年到现在季节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
0: 但是你没有觉得今年蝉叫声特别小吗？
1: 啊，
0: 哦，就以前夏天的时候，你小的时候，你再想想，
1: 哎，
0: 你在家里睡觉，尤其
1: 都会被吵醒是吧？
0: 你会被吱呀吱呀吱呀吵醒
1: 啊。
0: 那，哦，今年没有吧？
1: 今年是你没出去，你出去也吵死了，这是？
0: 哦，也吵啊！
1: 哎，
0: 我到现在就没有听过蝉鸣。
1: 对，猴子说：“苏姐，你这不错哈，
0: 啊，
1: 你这冰箱的用法给我打开了新思路了。”
0: 咱就说，咱就说。
1: 对， 对， 对。
0: 而且现在啊，就是为什么我说又买了个单开门，
1: 哎？
0: 你可能觉得那个，现在我买的那个冰箱的品牌，
1: 哎，
0: 它是可以给你做成对开门的那种感觉的，
1: 哦，
0: 就不是说都在同一侧，就是比如说都从左往右开，
1: 嗯。嗯，
0: 它可以把另外一个门从右往左开，
1: 哦，
0: 就感觉还都是对开门的感觉。
1: 哎，挺方便的，
0: 很好，
1: 还像双开门一样，是吧？
0: 你就听吧，你就听吧。
1: 对，这冰箱啊，
0: 都是知识。
1: 这小偷进来，去他家冰箱都有点懵，反正
0: 没有，
1: 得六开门，反正。
0: 因为现在你无论对开门多大，你里边的装的真的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哎，他们最多了600毫升，600或者多少，
1: 啊，
0: 就到顶了。
1: 对，
0: 我们这能做出800，
1: 哇，
0: 或者更多。
1: 好家伙，
0: 嗯，
1: 大猴子说正好冰箱还没买呢。用一下你的思路试试看，啊，
0: 你可以去问问他，可以给你反过来做吧，嗯，反正我那个品牌是可以的啊。
1: 哎，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就是看着没怎么花钱但其实很费钱的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咱们得用电信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了，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区的通行情况。
1: 哎，
0: 目前来看，全线都已经是飘黄的状态了。
1: 哦，
0: 因为今天是早上有下雨，大家可能早点出来，所以目前来说，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长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0: 京港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汉源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1: 哎、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哎，同时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本周开始莎莎奥莱就有一系列的活动了。
1: 对对对对，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们特别想带着孩子出去逛一逛、玩一玩，这个心情特别能理解。
0: 嗯，
1: 那一整个夏天呢，莎莎奥莱是给你全部都安排到位了啊。
0: 嗯，
1: 它有一个超长的暑期狂欢，有火热开启、新店换新啊、玩水遛娃呀、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啊。
0: 嗯，
1: 从这个7月24号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呢，是重磅开嗨，再也不用纠结咱们去哪吃去哪玩了啊。
0: 嗯，
1: 一站式打卡全徐州最地道的这个烧烤扶阳美食，老广啊、八戒呀、扶阳记呀，咱吃烧烤，还有这个一来春鲜羊汤、老汉强老汉桥的手抓羊肉，
0: 是
1: 啊，麻辣龙虾全部都安排了。
0: 嗯，
1: 现场还能听音乐呢啊，
0: 全天炸场。
1: 哎，
0: 好吧，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来说，就是破晓想问，为什么下雨天会堵？
1: 哦，
0: 它是这样的，首先下雨的时候，
1: 嗯，
0: 一般来说，有的些朋友说，我骑自行车上班的，
1: 嗯，
0: 我骑电动车上班的，我坐地铁上班的，
1: 对，
0: 他们不想淋了
1: 啊，
0: 就都开车了。
1: 对，
0: 第一，开车的人数变多了
1: 啊，
0: 第二
1: 啊，
0: 开车的速度变慢了。
1: 对
0: 啊，
1: 你比方说，我前面遇到有一些可能有积水的情况，别人可能就开得慢一点，
0: 是的，
1: 啊，一开慢了可能会有点堵，
0: 是
1: 正常，真是啊，
0: 嗯，
1: 所以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
0: 啊。回龙教教主说一觉醒来
1: 啊，
0: 打开抖音，
1: 嗯，
0: 赛里木湖又火了
1: 啊，
0: 就是撒贝宁说的
1: 啊，不去赛里木湖
0: 白活了。
1: 哦、
0: 啊、我记得有个小孩到了赛里木湖，在那他妈给他录的说，
1: 哎，
0: 撒贝宁
1: 啊，
0: 我活了，不是我不活了。
1: 我不活了，
0: 因为小嘛，4-5岁，他你不明白这句话的啊，
1: 白活了。
0: 对对，他不知道什么叫白活了，我不活了。
1: 就是说，哎呀妈呀，从星期一上节目，苏总就说会有活动
0: 啊，
1: 这千算万算没算到，苏总本周又是满勤啊，这是。
0: 哎
1: 哎，
0: 我就是怎么说呢？
1: 对，
0: 我不能让大家猜透我，
1: 是吧？
0: 他们说了
1: 啊、哦，
0: 女生
1: 哦，
0: 还是神秘点比较好
1: 哦、
0: 啊，让你们了如指掌
1: 哦，
0: 让你们掐指就算
1: 哦。
0: 我的天哪，
1: 就被人拿捏了，是不是？
0: 对
1: 哦，
0: 我就是出其不意
1: 哦。他说你出其不意来查龙仔的岗，这是。
0: 我这叫查岗了、啊、他又不可能不来，
1: 万一我睡过
0: 了
1: 啊
0: 啊，对对，菲比想想也看到了，说那个小孩说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些隐形消费其实是很费钱的、
0: 嗯、
1: 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的这个怎么说呢？今天我们是来自查一个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小毛病。
0: 你这个
1: 啊，
0: 很冒犯，
1: 也不叫自查哈，就是身边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里有老年人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说话呀各方面啊，他有可能会得叫什么痴呆症，对吧？
0: 老年痴呆
1: 啊。如今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人被诊断为痴呆症。
0: 哦，
1: 这数据还是蛮大的吧。
0: 他们说到2050年还会再增加到160万，
1: 就是每一年、嗯、就是他说的是一个国家哈、啊、
0: 对，
1: 英国原来有100万，现在可能新增到160万嘛。
0: 啊，
1: 对吧？
0: 其实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嗯、
0: 会导致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
1: 就是他说话没有思维了，是不是啊？
0: 他记忆力也，他们说什么
1: 找脸忘，也忘了。
0: 哎，就刚才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地方给他说什么话，
1: 哎，
0: 到地方一推门忘了，
1: 对，
0: 话到嘴边忘了。
1: 哎，那
0: 我们都有。
1: 那我们今天列举的就是5种跟语言相关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的迹象哈。
0: 行。
1: 第一个呢，就是言语会断断续续的，会出现犹豫或者表达的模糊。再打个比方好不好？
0: 啊、
1: 比如说他可能说到那个东西，他可能用这个词语来表达，
0: 嗯，
1: 或者说。比方说这个患者可能想不到狗这个词儿，对吧？
0: 啊，
1: 他们会说，就人们经常把它养成宠物的，
0: 汪汪汪的叫的、
1: 哎、我小时候还养过一只
0: 啊，
1: 他想不到狗。

0: 说的词儿。
1: 我以为说大家不明白怎么说的，
0: 哎，
1: 会是像有些老板同事或者上级给你说的，
0: 嗯，
1: 你去把那个事儿给我弄了
0: 啊。
1: 你去那个地方把那个人的那个事儿给我弄了，
0: 那是领导哲学。
1: 对呀、啊，
0: 哎，
1: 你就在想，
0: 哎，
1: 那个地方
0: 啊、哦，
1: 那个人的那个事儿给弄了，
0: 怎么弄？
1: 什么事儿？
0: 弄什么事儿、
1: 啊？对，
0: 真是啊。还有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他用词可能会张冠李戴，
1: 嗯，
0: 对吧？比方说这个，他想说猫
1: 啊，
0: 对吧？然后他可能用狗来代替
1: 啊、
0: 哦，或者用动物来代替，
1: 嗯，
0: 他用词上他没有那么准确。
1: 是，
0: 还有一个呢，你发现，假如说家里老年人喝水一种情况叫空谈不做
1: 啊、
0: 哦，就是
1: 他光表达，
0: 对
1: 啊，
0: 他可能说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好，或者我以前很擅长做这个
1: 啊、哦，
0: 空谈不做不是直接行动的那种。
1: 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你很多的事情，年轻人觉得手拿把掐的事情、嗯，对他们来说就很难了。
0: 对，
1: 你甚至来现在，你让他们去给家庭订餐，
0: 哎、
1: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
0: 对、
1: 啊，
0: 还有就是语言变得很贫瘠，经常用这个、然后、但是这些来连接句子
1: 啊、
0: 哦，对吧？还有
1: 不也这样吗？这个，然后啊，
0: 别急，等你今天过完生日我再来讲。哎哎哎哎还有就是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他可能在表达一些词汇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是经常想不到合适的词，
1: 嗯，
0: 虽然说偶尔忘词是正常现象啊，但是如果
1: 频繁就不太好了，
0: 对，频繁持续记不住词儿
1: 啊，
0: 说话不流利或者用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痴呆的一个早期症状了，
1: 哎，
0: 啊，
1: 还有这个王者为王说，
0: 嗯。
1: 我喜欢上苏苏怎么办、
0: 啊、
1: 你又不是一个人儿、
0: 啊、对
1: 那排老祖宗远队呢你排队的你可能到那个时候都看不着我、
0: 嗯、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对
1: 还有这个
0: 来我这边取号啊
1: 怎么着你还想要点回扣给插个队啥的
0: 赚点钱反正、啊、
1: 高岗说、
0: 啊、
1: 一派西山千古秀
0: 哎
1: 我不知道这个原出自于哪儿因为现在文学作品特别多
0: 嗯、
1: 我确实读的没有那么多的广泛、
0: 啊、
1: 但是我就可以说一派西山千古秀
0: 嗯
1: 仔细一看呀是徐州
0: 好家伙这给你接上了这是
1: 反正他说好就是大徐州 啊
0: 今天咱们说的是哪些隐形消费啊看着小小的钱但其实放在一起啊、
1: 嗯、
0: 花了蛮多的钱的
1: 对
0: 啊、哎道哥说基金算吗以前
1: 基金股票
0: 啊压了很多钱在里面是吧
1: 是、
0: 啊、套了呗
1: 肯定是
0: 哦
1: 哎呀我的天哪都不能提这个事儿
0: 对或者说打车
1: 啊
0: 打车也
1: 花车我因为很久没有打车了就因为开了车
0: 开车
1: 啊
0: 对吧花车不是花车花那个花钱打车还有自己那个开车
1: 嗯
0: 反正你通勤都需要成本
1: 对呀、啊、
0: 都要钱的反正
1: 要不就是时间成本要不就是财力成本
0: 啊但是你打车的话至少、啊、自己不用开了呀省心啊。
1: 啊就是方便一点。
0: 啊、来各位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了啊。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

0: 王哥王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8: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说一些隐形消费。
1: 哎，
0: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话真的是醍醐灌顶。
1: 谁呀？
0: 怪我不懂，说游戏软件小额充值。
1: 哦，真是。
0: 别看6块12块的皮肤，说买就买。
1: 对。
0: 哎，什么会员特权？单次不贵。频繁冲动下单，月度额度就会很高哦，
1: 是吧？买个皮肤啊，买个什么就是会员呢？
0: 对啊，我在抖音上我也觉得没卖多少钱，怎么月底账单的时候都好几千呢？
1: 怎么钱花这么多吗？
0: 对啊，
1: 对吧？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白云伴我行说，能不能分析一下这场对阵扬州到底能不能赢，能赢几个？这场
0: 对阵扬州，这个昨天有位小伙伴在私信我，说扬州的要特别主要防哪些东西，说特别专业，
1: 有关键先生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的打的也比较灵活。
1: 对啊，这个扬州呢，就是因为扬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扬州有八怪哈，所以他的战法上可能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好好的防守一下。而且这场比赛的为什么要关注度这么高？因为这场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场保八比赛哈。
0: 对，排名，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1: 你放我这儿了，这是。
0: 你看，我得要检测一下了啊。
1: 对对对啊，所以你看明天晚上的比赛呢，各位可以在这个无线徐州上先点击一下预约按钮。
0: 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昨天那位小伙伴，然后给我发的一个留言，行不行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哪些隐形消费其实很费钱呢？
0: 好，这位叫年后的朋友说，你好，扬州队呢风格小快灵，两个边路速度非常快，
1: 对，
0: 防被打身后，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嘉宾也跟着说，你要防一下身后啊，说防渗透45度传球，我们可以考虑摆大巴然后打防守反击，而且扬州队是卯足劲要打八强的，
1: 对，
0: 他肯定想力图拿下徐州，
1: 对，
0: 逼平南京，
1: 对，
0: 然后所以请徐州队多加注意，比赛开场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1: 对啊，这场其实都没有这个退的余地哈，
0: 说集中注意力，别一开始就被对方偷了，
1: 对，
0: 对方有可能打4-3-3转5-4-1的防守
1: 哦。

0: 有专业的朋友们给我们做分析啊。
1: 你看我们听友当中真的有大神哦。嗯，
0: 三哥说今天说隐形消费的话，没人说化妆品、保健品吗？
1: 那叫什么隐形
0: 啊？
1: 那就是给你显性的贵的消费。
0: 显形消费。
1: 对呀、啊。根本也不隐形啊！
0: 啊，显形
1: 它那个价格就放在四五位数，在那放着，哪敢隐形啊？
0: 对，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很费钱。
1: 哎，
0: 啊，
1: 他们说没事，我们有老二不怕。
0: 啊、
1: 老二确实非常厉害，对吧？
0: 嗯、
1: 我们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0: 哎？
1: 主要担心的就是他入队的时间还比较
0: 短。
1: 嗯，他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他其实是他，你想两个人配合。
0: 嗯。
1: 前三个月我跟龙仔在一起搭档打配合的时候
0: 啊，也需要时间嘛。
1: 也是在磨合很难过呀。
0: 对对对，
1: 这不呢？就是到现在，你说他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对不对？啊，
0: 这是好听的话，
1: 难听话不让播呀。
0: 啊，这是好听的话了。
1: 对吧？但是你想，那个老二才回来多长时间，
0: 哎、
1: 所以还得有一个磨合期。啊
0: 对啊，
1: 吕梦阳是
0: 啊，哈哈说那个小猫小狗算隐形消费哈、啊？
1: 哇，太是了。
0: 看起来只吃点东西啥的。但养起来杂七杂八开销也太多了吧。
1: 但是最近我和几个比较厉害的徐州做宠物就宠物生意的这些老板们一聊，徐州好多宠物基地啊。他说的不是这个活体啊、
0: 嗯、
1: 他说的就是宠物周边，
0: 哎，
1: 而且还很多的是出海的，
0: 对，
1: 做外贸的这些
0: 玩具啊用品啊，
1: 牛牛牛牛牛，
0: 真的蛮多的啊。试试说还有那些什么网盘啊、音乐软件啊、
1: 嗯、
0: 然后视频网站啊、会员续费啊、嗯、
1: 哎，
0: 购物软件啊，你加起来一年也得1000多块钱呢。
1: 对，是的。
0: 还有之前也他说还办过肯德基、必胜客的会员、啊、有会员的时候反而很少去吃、嗯、
1: 对，
0: 是吧？
1: 而且还有他说那个百度网盘、
0: 嗯、
1: 你就尤其是咱们的活动一些东西、哎
0: 哦、
1: 你要不下他那个会员、
0: 哦、
1: 你能下一个月
0: 哦，对，太慢了，
1: 他必须得让你充他那个会员，
0: 真是 啊。行，那隐形消费先讨论到这儿、
1: 嗯、
0: 咱们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微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